来自于陶喆的一首 Melody， 不知道有没有勾起你的一些青春回忆呢？反正陶喆的青葱往事是被自己唱的这首歌的歌名给勾起来了。时间来到了8:05，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明天要跟各位请一个假了，就是5月8号的时候带领我们的新疆三团的听友一起去到大美伊犁去看一看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当然宁哥因为明天还在飞机上呢，没有办法赶回来跟大家见面，但是神秘嘉宾已经在加载当中了，是谁呢？明天7点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好不好。5月23号的时候，就在这个月的下旬，其实山东音乐广播的新的旅游线路也已经上线了，就是动感版纳双飞一动的6日尊享旅程，从23号出发，一直玩到28号，用6天的时间，可以把春天最后最后一点点的浪漫和夏天的前奏云南一起收进行囊当中了。这趟旅行当中，我们设计成了昆明加上西双版纳的双城记，全程是双飞一动，用飞机和动车无缝衔接，最大程度的减少大家去长途坐车的疲惫，然后把更多的时间来留给风景和体验嘛。一路上也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20个人的精品小团不可能多收一个了，不扎堆儿，不赶路，像跟朋友结伴出行一样，听听歌，聊聊天，帮大伙儿拍拍美照，我觉得应该旅行的体验感是直接拉满的。行程里面的王牌景点我们也一网打尽了，像在抚仙湖我们能够看到青山绿水，在墨江北标园来探秘一下北回归线的神奇的地标，在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里面有小熊猫和白犀牛，我们可以跟他们去亲密互动，再到万亩茶园自己化身采茶女去采茶品茶，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天然氧吧。那最核心的西双版纳更是非常精彩，去野象谷来邂逅亚洲野象，在西双版纳唯一的5A级景区就是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被10000多种热带植物震撼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感觉非常神奇，就是纠缠这一个词竟然能用在植物身上，各种植物榕树的绞杀的现象啊，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我们还能够去到非常有烟火气息的告庄西双景，也就是星光夜市，来感受一下很浓郁的傣泰的风情，还能在蒙勒大佛寺俯瞰全景。吃住方面呢，也请各位完全的放心，全程安排的是携程4钻的酒店，而且特别升级了一晚西双版纳的温德姆度假酒店。这次我们也会带大家吃云南的石锅鱼、特色的孔雀宴、傣族的风味餐，让大家从舌尖开始就是一场云南的尊享体验呐。从鲜花接机开始，还有专属的管家服务，还有优秀的导游贴心的讲解，还有我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这趟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的西双版纳之旅的名额真的只有20个。如果你也已经心动了的话呢，微信公众号依然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一下云南，就可以查看到详细的线路行程了。当然在这个公众号里面也有我们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扫码添加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详细来咨询就可以了。当然也期待跟各位在5月23号的时候能够在抚仙湖旁边手捧一杯咖啡啊，来自于鹿晗咖啡。我想要杯咖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2: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2: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2: 刚听到口播才突然意识到，进入五月份也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节日要跟你重要的人一起度过一下，比如说这个周天啦，比如说520啦，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准备礼物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这次闪电优选在520心动宠粉购给各位准备的就是 YSL 圣罗兰家的粉星辰两件套的礼盒。首先这个礼盒就特漂亮，自带 bling bling 的粉色限定的包装，而且也是 YSL 家的限定组合套装，粉星辰的气垫色号是 B10， 加上粉星辰的也是新版的一个圆管口红，正装3.2克，色号是 44B， 而且送给大家这个 bling bling 的礼袋。不管你是送礼还是收到这份礼物，我相信你应该是都非常有面，并且也特别特别满意的。粉星辰气垫 YSL 家的非常爆款的产品了，干皮朋友们的福音。 B10 的色号也是适配了我们亚洲大多数女生们的皮肤，上脸是非常清透的奶油肌的妆效，不是那么那么的水光，各位浅浅的定妆就可以把它很好的焊在你的脸上，不卡粉也不容易斑驳，而且特好的一点是它自带防晒值，有 SPF 防晒力，补妆的同时呢就顺便把防晒给补了，懒人出门啊可以直接冲了。粉星辰的圆管口红 44B 这个色号也是非常温柔的透光的灰粉色，不同的角度看也是在你嘴上 bling bling 的感觉，有一种水光感，不挑皮不挑场合，日常素颜涂的话我觉得也非常提气色，就是很有氛围感的一个颜色，滋润不拔干。关键是这两个组合全部都是正装，气垫加口红就直接搞定了你80%的妆了，就因为要把底妆打得非常非常的牢固，唇妆一个口红半个妆嘛，所以不管你是520约会啊还是日常通勤，我觉得一套都可以搞定了。今天价格非常合适，520心动宠粉价格是299元就能够拿下一套。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时间就能够找到它了。

这是来自于潘玮柏的一首《快乐崇拜》。当然，潘帅其实是在五月份的时候会在各位跟济南相见，就在我们2026历程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的舞台上。这场音乐嘉年华除了亚洲唱跳天王潘帅、潘玮柏之外呢，还邀请到了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实力唱作人陆虎，还有我们新生代的 vocal 担当希林娜依高和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樊凯杰。顶尖阵容已经就位了，5月17号相约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一起来享受音乐的狂欢吧。购票请上大麦、票星球、猫眼和抖音直播。更多的演出资讯呢，也可以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维。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2: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何有来生，每一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北京时间的8:31，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10.4%。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5号，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今年1到3月份，我国社会物流总额96.4万亿元，同比增长6.2%，回升态势明显。民政部等11部门发布意见，明确要发展社区居家和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的养老服务。农业农村部表示，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超过了9000万亩，产量1660多万吨，近期天气总体有利，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

来自于胡彦斌的一首《皇帝》，特别有意思的一首歌啊，把吴王万岁全部唱成了胡王万岁。最后胡彦斌的歌词里面还写到那句，就是听错也当我听对，不管为自己加冕。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其实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周末不再只是约饭逛街，而是背起背包约着去爬山、去攀岩、去徒步、去跑步啊。那我相信可能吸引大家的不仅是动起来的健康，也更是那种走出去的渴望，就是暂时离开格子间和天花板，去没有边界的地方喘一口气。那我们在青岛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的报名也正式开始啦。写得非常没错啊，说徒步是一场涤荡心灵陶冶身心的健康之旅，让大家的脚步去遇见风景，让运动来拥抱健康，让陪伴温暖时光，让各位在自然当中来释放压力，在行走里面涵养心境，收获活力和美好。参赛的时间是5月16号的上午9点，地点是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有5公里的亲子组、10公里的挑战组，邀请各位来参加，并且全程是免费参与的。如果想要报名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上海，和和美美的和美，少年的少，大海的海，回复关键词徒步就可以完成报名了。这次活动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主办，大沽河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承办。所以徒步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运动方式，而且还有一种运动方式最近这段时间在互联网平台也特别火爆，就是超慢跑。一个软硅胶的指压板垫在你的脚底下，然后光着脚在指压板垫上去进行慢跑。说是慢跑啊，其实跟行走也没有区别，就是原地踏步，坚持半个小时，好像对于我们内脏脂肪的一些分解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帮助的啊。平台上我们的爱杰哥小双说，今天送完核桃上学，我去上班，昨天看了谢娜的演唱会，听张杰和谢娜来唱明天过后，又有一种回到了婚礼现场的感觉，特别想要点一首张杰的歌。那我觉得这首张杰的第一夫人一定是小双现在想要听到的旋律。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1: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0: 资产。
1: 周杰伦，相遇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3: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个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2: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3: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2: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3: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2: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3: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来自于李圣杰的一首复制贴上之后，时间来到了8点的52分，这个时间跟我一起来刷新到最近这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虽然昨天是狂风阵阵，阴雨连绵啊，但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维持在了多云转晴的状态。夜间最低气温出现在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5.5有点低了，是8度。其他地区是10度。最高气温鲁中和北部沿海地区18度，其他地区在22度左右。明天白天到夜间，天气依旧是 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出现在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17度，半岛内陆地区10度，其他地区14度。最高气温内陆地区26度，沿海地区是22度左右。提醒到各位，这两天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并且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
1: 交个朋友。

这是来自于宋雨琦的翻唱版本，普通朋友原唱是我们的 R&B 天王 David 陶，谁呢？陶喆呀。时间来到了9:05了，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不管是短途的出行还是出差，还是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很多朋友都会选择高铁出行，天气也越来越热了，那作为出行的必需品， 防晒、补水、降温等等各类的喷雾到底能不能带上高铁啊？今天来给各位科普一下。首先针对大家常用的花露水、防晒喷雾、香水这样的喷雾以及凝胶类的产品，铁路部门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含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压力容器，比如说香水、花露水、普通的喷雾，每种是现代一件， 单体的容器容量不超过100毫升就可以了，带有喷头喷嘴的自喷压力容器，就像是发胶啊、防晒喷雾、杀虫剂等等，每种同样是现代一件，单体不超过150毫升，累计不超过600毫升就可以了。不过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呢，安检的时候是以瓶身标注的容量为准，不论你这瓶子里面还剩多少，只要包装上标注的是衡量容器的唯一标准，就不管你是剩了一个底儿还是大半瓶，都不管，就是 以瓶身标注的容量为准。那由于高铁是设有烟雾报警器的嘛，在车厢里面如果大家去使用香水、防晒喷雾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容易引发报警，甚至是导致紧急停车、危及行车的安全。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东西需要受到大家的这个严格监测一下，就是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单块额定的能量也是最好不要超过120大约是2.7万毫安时，并且必须标识清晰，相机的三脚架、钓鱼竿这样的 干状物品乘坐动车组列车收缩之后的长度最好不要超过130厘米，普通座的列车它的长度不要超过200厘米，毕竟不能影响其他的旅客乘车的舒适的程度嘛。建议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也可以提前通过铁路的1230APP 我的常见问题携带品和行李栏目来查询近代和现代的物品详情，合理打包行李，确保各位都能够顺利的出行和返程啊。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3: 刚刚大家共同听到的就是闪电优选为了520给各位精心准备的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包括了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上经典的原生液200毫升和智颜面霜75毫升。非常贴心，这个面霜是清爽版本，非常适配于即将要到来的夏季。官方旗舰店这一套下来是要3145块钱，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格只需要599元，全套明星级的护肤，维稳修护加上提拉淡纹，并且附送礼盒礼袋包装，599元就能够到手了。像小棕瓶精华，它的核心成分是二裂酵母，来激活细胞夜间修护的能力，淡化细纹，提亮肤色的。经典的原生液呢，因为它有微分子的玻尿酸和后生元12+，能够做到的就是深层补水，专门负责调节水油平衡。75毫升的清爽版本智颜面霜就是负责抗老紧致的一抹哑光，及提升肌肤的弹性，淡化我们面部的法令纹，尤其是适合熬夜之后的急救和紧致。油皮、混油皮的朋友用这个清爽版本是非常非常合适。所以这样一套的礼盒就是集齐了精华的修护，加上原生液的深层次的补水，再加上面霜的抗老，相当于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感觉。一套礼盒搞定全套护肤，大家就不用再去费心搭配了，因为这一套都完全给大家解决掉了。你看，在专柜单是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的精华就要1500多块钱，但是今天三件套只需要599，立省几千块钱，而且附送非常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大家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合适。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你就能找到这个三边形战士了。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西安男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2: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山东大学行星科学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云南大学的科研人员，通过对于嫦娥六号带回的月球南极艾特肯盆地月壤样品进行分析，首次发现了富含三价铁离子的赤铁矿和磁赤铁矿矿物，为月球表面存在强氧化性物质提供了直接的样品依据。最近，澳大利亚某大学的研究发现，常独自用餐的老年人比有人陪伴的老人面临更高的营养不良以及相关健康的风险，如饮食的质量下降、重要食物的摄入量减少、体重减轻或者虚弱风险增加等。科学家称，吃饭不仅是为了饱腹，一起吃饭也是重要的社交活动。最近大家捧红了公元20分钟效应，这个国际环境健康研究杂志去年一篇论文所提出的学术概念焕发了第二春。研究人员发现，每天在户外待上一小段时间就能够让人感到快乐，即使不做运动，只是到公园待上20分钟，也能够让自己的状态变得更好。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黄雅莉的《走吧去旅行》。那提到旅行，真的要把山东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旅游行程跟各位来汇报一下。5月23号出发，就是这个月的下旬，一起去到的地方是云南动感版纳双飞一动的6日尊享旅程，是从23号出发，一直玩到28号，用6天的时间，把春天可能仅剩的浪漫和夏天的前奏一起收进囊中吧。这趟旅程里面，我们是设计成了昆明加上西双版纳的双城记，全程是双飞移动，用飞机和动车来无缝衔接，最大程度的减少大家去长途坐车的疲惫感，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风景和体验。一路上也都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最多20个人的精品小团，不扎堆儿，不赶路，就跟朋友结伴出游一样，听听歌，聊聊天，帮大家拍拍美照，这趟行程悠悠闲闲的就走完了。你看这趟行程里面，云南西双版纳的景点给到大家一网打尽了。首先我们能在抚仙湖看一看绿水青山，在墨江北雕园乘坐魔毯上山去看一看北回归线神奇的地理标志，还有在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里面能和小熊猫、白犀牛进行非常亲密的互动，再到万亩茶园里面背上茶篓，亲手采茶、品茶、煮茶，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天然氧吧带给我们的那种身心的放松。核心的西双版纳更是非常的精彩，在野象谷来邂逅亚洲野象，还有中科院热带植物园也是西双版纳唯一的5A级景区，有10000多种热带植物，还能够在告庄西双景来感受当地的烟火的气息，浓浓的傣泰的风情，去勐勒大佛寺来俯瞰全景。吃住的方面吗？请大家也完全放心，全程安排的是携程的4钻酒店，额外还升级了一晚西双版纳的温德姆度假酒店。我们带大家吃遍云南的石锅鱼、特色的孔雀宴、傣族的风味餐，让你的舌尖也开启一场美美的云南之旅。可以说是从鲜花接机开始，到专属的管家的服务，到优秀的导游的贴心讲解，再到这个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一路在线，这趟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的云南西双版纳之旅呢，都是你选择的一个不二人选啊。心动的话呢，微信公众号来可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来回复云南，就可以查看过详细的行程了，或者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云南跟西双版纳就是那样一个绿意盎然的地方啊，在我们国的南方从来没有离开过，就像接下来林志炫带来的这首歌，歌名就叫做《没离开过》。

0: 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时间来到了9:46，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刚刚大家一起听到的英贝健五种益生元的西梅汁，我最近在很多的平台都能够刷到它，感觉也是全网都在推的产品，非常适合大家在五一节后给自己的肠道做一个清理啊。首先这一次是更加方便携带了，闪电优选给大家带来的是散装袋装的益生元的西梅汁，每袋是70毫升，每天一小袋刚刚好，平均市场售价哈五小袋是39.9元，但是今天是山东音乐广播的闪电优选和品牌方去进行的直接合作，给到大家的是散装的小袋装，59.9元就能够到。

还有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的熬夜失眠党，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的朋友，天津慢慢转暖了，我觉得更是需要多囤几袋，在冰箱里面每天早上可以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温水就可以了。今天的价格是59块9，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5种益生元的新梅汁，就在闪电优选了。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依然是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够立刻找到它了。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4: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3: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4: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3: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4: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3: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4: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3: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张靓颖的一首《我的梦》。歌声之后，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在旅途当中度过的，不论是去打卡自己心仪已久的那个目的地，还是陪父母和孩子一起去享受宝贵的共处时光，相信这段经历都会成为你人生中的美好回忆之一。但是呢，我想感受过假期里那种熙熙攘攘的旅行之后呢，应该也有不少朋友呢要开始怀念更轻松和惬意的那种日子了。因为比起节假日挤在人潮里去打卡地标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也许还可以去偷个懒，比如呢找一家藏在城市里的宝藏书店，不用赶时间，也不用看导航，点上一杯热饮，捧上一本闲书，让时光在你的身边慢慢流淌，去享受旅行的松弛感和惬意。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小陈就想带大家我们一起去看看啊，在山东有哪些值得你去待上一天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宝藏书店。首先呢，就是藏在济南579百公集里的阡陌书店了。它就好像是一座被时光温柔封存的复古车站，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空间里，彩绘的玻璃屏风、黑胶的唱片墙、复古影院座椅和旋转木质楼梯错落排布，每一处细节呢都复刻着老电影里的浪漫，自带岁月沉淀的质感。而且书店里的分区啊，也是独具巧思的。在幸会苏东坡区可以沉浸式的去品读宋词，民国大先生区呢则是溢满了人文底蕴，可以说处处皆是风雅。而如果说你是一个文创爱好者，同样也能在这里满载而归。济南二安主题的周边、老建筑明信片等件件精致有质感，摄影爱好者呢也能够在这儿尽情的定格美好。复古台灯、皮质书脊和墙角的绿植相映成趣，随手一拍就是自带滤镜的文艺大片。在这里时光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啊，我们不需要追赶行程，只是静静地捧一本书，沏一盏茶，就能收获一段美好又治愈的慢时光。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林俊杰编号89757，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时间走进五月，闪电优选商城的520心动宠粉活动呢，也正式拉开了序幕。作为这波活动当中最受欢迎的主打产品之一，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清爽版智颜面霜，能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而且呢，三件加起来啊，限时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像很多朋友啊，以前想买大牌的护肤品又觉得贵，就会从各种渠道去找代购购买哈。不仅时间上不能保证，可能要等一个月甚至更久，而且呢日期还不一定新鲜。那这次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大家下单收到之后呢，都可以通过海关监管的这个蚂蚁链专属的二维码来进行扫码溯源啊，去查看它相关的资质和信息。包括我们的同事最近都有在买，那么扫码查到的日期呢，也都是超级新鲜的。只需要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能用599元直接带走雅诗兰黛家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再加智颜面霜的清爽版75毫升的三件套了。尤其是其中的这款智颜面霜啊，是特别为大家挑选的清爽版，一抹哑光抗老不闷痘，对于油皮痘肌或者说夏天怕黏腻的朋友们来说呢，都非常的适用。而且还为大家额外加赠了精美的礼盒和礼袋哈，不论是自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非常的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优选520宠粉价首漫无，姐妹们抓紧冲吧。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地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地释怀的状态，不刻意地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1: 我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0: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 Eason 陈奕迅，名字叫做《苦瓜》。歌声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五月份啊，山东音乐广播广受欢迎的热门听友旅行团的路线之一的云南游的招募呢，是又再度开启了。山东音乐广播为你定制了动感版纳双飞移动六日尊享之旅，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云南，去享受旅行的自由和惬意。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的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也会全程随队啊，咱们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把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呢，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级的旅游体验。行程中啊，我们会带大家把这条线路上的王牌景点一网打尽，去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的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感受天然氧吧的超级治愈，还会去到野象谷看温柔野象，去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的5A 景区，感受10000多种热带植物带给我们的震撼，还有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以及勐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吃住呢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更是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还有鲜花接机，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我们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两个字查看详情，或者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限量20位，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1: 我是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

0: 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捂。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合唱新势力，
1: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合唱比赛千千万，什么样的比赛值得报名参加？哪些是国际 A 类？世界知名的合唱比赛有哪些？世界合唱比赛被誉为合唱界奥林匹克，一直是全球合唱团的梦想。除此之外，每年七月举办的世界合唱节，被誉为合唱欧洲杯的世界合唱大奖赛，都是国际顶级合唱赛事。若是能在以上比赛中夺得金奖，甚至获得冠军，那绝对是团队实力的体现。若能去参赛，请你一定抓住机会，因为比得到奖项更重要的是开拓视野，跟世界知名团队交流欣赏表演，并加入到他们的排练当中，在大师的指导下歌唱有多爽。来听2025世界合唱节总冠军、欧洲合唱比赛总冠军、俄罗斯春天儿童合唱团比赛现场，春天春天，它怎么来了？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时间来到五月，即将在五月十七号正式开唱的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最近呢，在各大社交平台，尤其是本地的板块当中呢，是经常能够看到有朋友在分享这次耳力音乐嘉年华的动态，那么期间呢，也充满了对它的期待呀。目前演出的预售是已经正式开启了，在现场我们将会见到一众广受欢迎的音乐人，包括非常熟悉的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实力唱作人陆虎、新生代 vocal 担当西林娜依高，以及呢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樊凯杰，这样的顶尖阵容啊，大家如果说想到现场去一睹芳容，感受一下现场的音乐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震撼的话呢，就可以直接上大麦、票星球、猫眼以及抖音直播来进行购票。那么更多的演出资讯呢，可以关注到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有关于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的一手资讯，都会在这里第一时间的分享给大家。为你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4: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

郑钧《风马》，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朋友们呢，建议可以来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来看一看了。我们为你准备了王炸福利，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家的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能够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来给大家说说这套礼盒里面都有什么啊？那么首先呢，是正装的粉星辰气垫，这套呢，像我这个沙漠大干皮的人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发言权了，干皮亲妈一样的存在。尤其是这个 B10 的色号，能够适配绝大多数亚洲人的肤色，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的质感，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另外呢，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啊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更是直接拉满。平时呢，这一套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能拿下大牌彩妆 YSL 的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包装，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级合适。别犹豫了，抓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昨天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3: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2: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1: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0: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0: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0: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0: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郭采洁分分钟需要你。隔天之后呢，欢迎回来，带你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接下来呢，小陈继续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在咱们山东都有哪些值得推荐给我们去浪费时光享受人生的宝藏书店。坐落在青岛百年骄傲邮局老楼里的良友书房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去处。这里本身啊，就是一段可以阅读的老青岛时光。哥特式的塔楼，木质旋转楼梯，带着岁月痕迹的墙面，一走进去啊，就好像是踏进了一段安静的旧故事，浮躁的心瞬间被抚平。店里面还完整地保留了历史建筑的原有风貌，红砖墙、深走廊、老地板，处处都浸润着时光的痕迹。而且呢，书籍的分类也很细致，涵盖了文学、艺术、历史等多个不同的领域，既有新出版的人文社科佳作，也藏着关于青岛历史的珍贵文献，而且还会时不时地举办小型展览啊，让老建筑和新文化在这里共生。当阳光透过玻璃在书页上投下斑斓的光影，书香混着咖啡的香气在百年老楼里静静流淌的时候，你哪怕在这儿静静地坐上一会儿，读上一本书，品上一杯咖啡，都能够感受到和老青岛最温柔的相遇。而同样是位于青岛，在西海岸新区的九龙山路上呢，还藏着一座面朝大海的治愈小天地——碧海听涛图书馆。书香伴着涛声缓缓流淌，穿过落地窗的阳光，在原木书桌上晕开温柔的光影，也把自然的诗意都揉进了这方空间当中。在这里，海浪是天然的白噪音，阳光是温柔的笔触，柔软的座椅、通透的空间和视野绝佳的露台，还有以散文、旅行与海洋等主题为主的书籍，都和眼前的山海美景相得益彰。静坐读书，看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海风拂过，心绪澄澈安宁，所有的疲惫都被涛声和书香慢慢的消解了。这里不只是安静读书的地方啊，更是多元共生的文艺小世界。咖啡、甜品、亲子共读、团建沙龙、茶道、插花，还有瑜伽、冥想等等等等啊，各种温暖的活动都会在这里相遇和上演，让书香和烟火气自然的相融。那如果说喜欢惬意慢生活的你呢，相信应该也会爱上这里。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年来，新型毒品层出不穷。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可乐、跳跳糖、巧克力，但是在精心伪装、诱惑力强的外表之下，真毒品、假食品一时之间让人难以分辨。那么，如果一个不小心误食了毒品该怎么办呢？误食毒品之后，因为剂量较小，应该保持镇定，多喝开水，尽可能地将毒品迅速排出体外，立即到医院检查。同时要及时向食药或者市场监督部门进行举报，并向公安机关报案。还有朋友担心误食毒品会影响个人发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食毒品不等同于故意吸食毒品，因为主观上没有过错，不会涉及治安违法或者刑事责任。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3: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林忆莲《纸飞机》，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这眼看着就入夏了，紫外线变得越来越强烈，不知道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准备好了吗？像我呢，五一假期出去玩，有一天着急出门啊，就忘记涂防晒了，不仅晒黑了两个度啊，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真的是后悔死了。所以说呢，夏天这防晒是真的真的不能偷懒。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号的高倍防晒，能够全波段的阻隔紫外线，而且呢，它不单单只是防晒，里面还添加了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在防晒的同时呢，还能修护光损伤，涂着就像是给皮肤加了一层抗老保护膜啊，干皮用不拔干，火油皮不闷痘，而且呢，还自带润色的效果，涂完就直接省了妆前乳了。关起一支30毫升的正装呢，平时要1000多，像我之前种草了好久都不舍得下手。好在呢，最近闪电优选有福利活动啊，让我们能够轻松的实现精纯的自由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399元能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的正装加3支10毫升的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啊，相当于用关系一支的价格呢，今天能到手2支正装的量，库存不多，手慢无，所以说姐妹们千万不要犹豫啊，防晒真的是夏天的刚需，像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要这个价格，真的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赶紧去拍吧。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

0: 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周董周杰伦非常温馨暖心的一首歌曲，听妈妈的话。好了，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向各位来问好。依旧是讲述感情的一首歌啊，刚刚感受的是亲情，接下来我们感受友情。张惠妹，姐妹。

陶喆 R&B 的风格，普通朋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欢迎各位来解锁啊！发送关键词秒杀，可以看到我们闪电优选的好品好物；发送云南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五月份领着各位去到昆明、西双版纳的精品的旅游线路。要跟各位提示到的是，20个人的小团哈，主持人全程随队，还是非常舒适的一种行程，希望能够得到各位的支持。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曲《爱你》，有请 Cindy 王心凌。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5: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4: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5: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4: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5: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6: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1: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这首歌曲是来自品冠带来的《疼你的责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应备一件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来了，39.9元五小袋是平常的价格，现在我们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实惠直接打到底。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赶紧多囤吧。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6: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5: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6: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5: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 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6: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5: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6: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5: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每次听这首歌曲都会感叹啊，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啊。年轻的大张伟所创作的静止，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闪电优选的520充分福利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霜套盒，包含着我们的正装30毫升一支哈，还有我们的10毫升的小样三支， 一共到手60毫升，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是1260元。那现在我们福利的秒杀价格399，数量有限，售完为止。你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3: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2: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3: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2: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3: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2: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3: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4: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5: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6: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
7: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汪苏泷，粉旋风。
8: 姐，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0: 周深，等晴天。
9: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0: 薛之谦，顽疾。
10: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0: 周杰伦，相遇多情。
11: 我不懂相遇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铺满了地。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2: Welcome back，
13: 越动听，越有样。
1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谢谢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特别喜欢的，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作品，来自刘若英奶茶带来的《后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伸伸懒腰了，各位在午间做这个动作还是蛮舒服的哈。接下来是我们音乐最正点的第二个时段，来自庾澄庆，命中注定。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如果我们在电子游戏主题歌这个领域做一个排名，从夯到拉，那我觉得《逆战》这首歌曲无疑是夯爆的一首歌哈。同时，我觉得它也是游戏和游戏主题曲还有歌手啊同时成就的那么一首歌。前段时间我记得应该是《逆战》10年开服嘛哈，然后也是再次邀请张杰为这首歌曲增添一抹颜色，为这部游戏哈再继续贡献自己一份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我中意魔动闪吧。
1: 小组中意。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哎，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0: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2: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0: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2: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0: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2: 快说怎么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3: 合唱新势力。
1: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流行音乐合唱是将流行歌曲通过多声部合唱的形式进行演绎的一种音乐表现方式，近年来深受大众喜爱。中国流行歌曲改编合唱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陈国权改编的《南屏晚钟》《东方之珠》等是早期代表作品。此后，金卫等作曲家也改编了众多流行歌曲，如《菊花台》《思念》等。近年来，流行合唱音乐会在国内盛行，世界合唱比赛中也设有流行音乐合唱锦标赛。流行音乐合唱的改编并非简单的声部叠加，而是运用多声部思维对原曲旋律进行立体和声处理。改编方式主要有忠实还原原作和加入新元素两种，后者如在节奏、风格等方面进行创新，甚至将两首歌曲拼贴改编。有许多经典的流行音乐合唱作品，如公益合唱歌曲《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此外，由热门流行歌曲改编的《传奇》《时间都去哪儿了》《灯火里的中国》等，也深受合唱团喜爱且传唱度高。流行音乐合唱借助流行歌曲的热度，将原本的单声部旋律拓展为多声部和声，吸引了更多人关注合唱艺术，让不熟悉合唱的听众更容易接受和喜爱合唱。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张韶涵带来的《欧若拉》。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欢迎各位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50毫升，经典原生液200毫升，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官方旗舰店一套下来是3145元，现在我们520的宠粉价格只需要599一套啊！全套的明星级的护肤、维稳、修护、提拉淡纹送礼盒里带，库存有限，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3: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3: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2: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3: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2: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3: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2: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常治愈的一首歌曲，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当然也希望各位推荐一个治愈的地方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云南两个字，全程昆明西双版纳双飞移动，两个飞机加一个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让你得到心灵上的治愈，一路都是好的风景啊。而且主持人全程随队20个人的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贵级的体验。当然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91来咨询同事了。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2: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薇薇。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4: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何有来生，每一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无印良品带来的《身边》。好了，今天节目到这要告一段落啊，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下午的2:05，感谢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今天是周四，五一长假回来上班的第二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长假后的第一天像是在开机重启，而今天才是真正开始进入节奏的时候。窗外是五月的风，不冷不热，刚刚好的温度。阳光落在办公桌上，像一双手轻轻地摸着你的手背。此刻你在做什么？也许刚开完一个会，正在喝今天的第二杯咖啡，也许是对着电脑屏幕发呆，思绪回到前几天旅行的那片海。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不赶时间，我为你准备了一些温柔的歌，就像午后那杯放凉了也舍不得喝完的茶，淡淡的淡有余香。把耳机戴好，让我们在这个周四的下午一起偷一点点懒，发一会儿呆。先来听这首很适合五月午后的歌，逆光白。

在这首《恋爱告急》当中，五月假期后上班的第二天，你的状态还好吗？有人说长假之后的上班像从一场梦里慢慢醒来，其实不用着急，身体和心都有它自己的节奏。今天济南的天气很好，多云转晴，东南风三级，这样的午后如果能够在植物园的长椅上看一本书该有多好。我们在各自的位置上努力着也很美。小严常常觉得周四是一周里最有意思的一天，往前看还有一天的忙碌，往后看周末已经在招手，他站在中间像一座桥，连接着责任和自由。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正在认真生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This is Trendo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五月的风从北方吹到南方，是带着花香的。当济南的法桐已经浓绿成荫的时候，我们想带你去看另一种春天，那是一种不需要滤镜，永远热烈，永远鲜活的绿。五月23号，跟山东音乐广播一起飞去云南，不是走马观花的赶路，而是双飞移动的无缝衔接。我们替你省下大巴车上的颠簸，把时间留给抚仙湖的波光，留给万亩茶园的一芽一叶的呼吸。咱们会在版纳的傍晚里唱歌，在热带植物园的万种绿中拍下春天最好看的照片，去野象谷看亚洲象慢慢走过雨林，去普洱国家公园和小熊猫对视，看白犀牛在草地上散步。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在版纳升级一碗温德姆，餐桌上是石锅鱼咕嘟咕嘟冒的热气，是孔雀宴在灯光下像一幅画，是傣族风味酸酸辣辣的口感，这是舌尖上的云南，是风土也是人情。我们会在蒙勒大佛寺的顶端为美好许个愿，会在告张的星光下假装自己是傣家的儿女，在回来的路上你也会发现心里多了一片雨林，再也忘不掉。5月23号出发，29号返程，7天6夜，刚好把春天过成一首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云南两个字查看详细行程，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楠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给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4: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春日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啥炫吧，赶紧备上英贝健西梅汁。不用多介绍，这是全网都在推的产品，铁肠子都得服它。在春日节后给肠道做个清理，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呢是更方便携带储存的那种袋装的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天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呢市场价是39.95元，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它能够帮助消化促排，里面是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的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想要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你有没有感觉到五月的光线和四月不一样了？四月的光是试探性的、小心翼翼的，而五月的光直接、慷慨，像刚刚成年的少年，毫不吝啬地把金色洒满人间。即便是我们坐在办公室里，余光也能够瞥见窗外的那棵梧桐树，叶子比上周又大了一圈，时间就是这样被看见的。很多人在长假里去了远方，其实啊，远方不一定很远，有的时候一首歌就是一个目的地。闭上眼睛，旋律会带你去海边，去山顶，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那准备好了吗？我们出发喽。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军 Cheers in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7周冠军，后继热单 Be Her 则继续突出重围，新高第4位。 Olivia Dean 卡二的热单 Man I Need， Hebelone Marks 的新晋内冠的 I Just Might 本周保持第2和第3位不变。 Alex Warren 年度的热单 Ordinary 本周来到第5位。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 Ella Lonely 潜力的新单 Be Her， 本周是继续上涨，迎来了新高第4位。本周迎接 Ella Lonely 的新专辑发行周，除了毋庸置疑拿下专辑的周冠以及首单 Cheers in Texas 继续制霸登顶之外呢，这首热度第2高的单曲也是一举突破重围，来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了。两首歌都在前五的表现，对于 Ella Lonely 来说真的都是难能可贵的表现咯。而除此之外，在本周 Ella Lonely 的专辑当中前50里还有另外的3首歌曲在榜呢。

本周在榜单上 Tim Apollo 联手 Jenny 合作的热单 The Crew 本周再度迎来新高第十五位。尽管在榜已经长达七个月了，但是 Tim Apollo 的这首歌曲由 Jenny 加持一改编，热度是保持上升的势头。这首歌在本周便顺利的有突破性的进入到前十五之列，距离冲刺前十还需要多久，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周来自 Justin Bieber 新专辑的热单 You Can， 本周总算是突破，迎来新高第13位了。本就凭借着电台稳定表现，从而在中段位置磨榜到现在的这首歌，由于 Justin Bieber 在 Shakira 音乐节上的效应加持，进而顺利的实现了 Pick 值的刷新。与此同时呢，本周位居前50的也是形成制霸局面的 Justin Bieber 还有3首歌曲在榜。下周效应巅峰时刻，这些歌曲能够继续走高到怎样的程度，是不是还会有新的回榜热单呢？绝对是我们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让很多人都感慨爷青回的 Justin。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2: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嘿、hey, 这是来自陈楚生的新歌，叫做《荒野国王》。16:06:06的时候，2026年5月7号周四版本的动感晚高峰来了。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和大驾光临。当然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 Summer 陪伴各位，你也可以找到我，加我为微信好友，这样你就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了哈。找到 Summer 也非常的简单啊。今天我们的卡拉也 OK 唱的是 Mayday 五月天的知足。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减肥的那一批人，你们五一假期胖了多少呢？怎么找到我？怎么话题互动？怎么唱 K？ 在微信公众号，记住哦，是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你先点关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自动回弹给大家一个二维码，你扫一下就可以加我微信好友了。这样呢，你就可以给我发语音来唱 K， 给我发图片也好，给我发照片也好，发文字也好，发语音也好，我都可以通通收得到。再说一下我们的渠道啊，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非常好记，晚高峰小喇叭，晚高峰就是节目内晚高峰，小喇叭滴滴打滴打小喇叭哈，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16:07:19，接下来是闪电优选平台要推荐产品了。这一趴在闪电优选平台推荐的这个产品呢，叫做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霜啊，四件套。首先呢，里面包含了一个正装，三个小样，一共是这四样哈。一个正装，三个小样。马上进入夏天了，紫外线是越来越强了，很多怕晒黑的、怕光的、怕老的都可以看一下。兰蔻呢，精纯防晒呢是属于养肤级的防晒，它是 SPF50+PA 四个加号的高倍防晒，能够全波段挡住紫外线，像是日常通勤呢、户外出门都比较够用。而且呢，它不仅仅是防晒，里面有精纯系列同款的养肤成分，属于防晒的同时还能养肤啊，并且它是大牌啊，兰蔻这个品牌啊，贵妇才用的。很多人呢担心夏天呢防晒涂得厚啊容易搓泥，这款兰蔻精纯防晒就不会了，它像涂精华乳一样，它是水润丝滑的，推开呢就能成膜，一点都不黏腻，而且还带一个自然润色的效果哈。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微信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在闪电优选这个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不搓泥不斑驳啊。如果你不想化妆的话，涂它也是比较适用的，微信啊找到它就可以了。时间来到了16:08，接下来我们来听赵露思这首 Don't Wanna Know。 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 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合唱新势力。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合唱比赛千千万，什么样的比赛值得报名参加？哪些是国际 A 类？世界知名的合唱比赛有哪些？世界合唱比赛被誉为合唱界奥林匹克，一直是全球合唱团的梦想。除此之外，每年七月举办的世界合唱节被誉为合唱欧洲杯的世界合唱大奖赛，都是国际顶级合唱赛事。若是能在以上比赛中夺得金奖，甚至获得冠军，那绝对是团队实力的体现。若能去参赛，请你一定抓住机会，因为比得到奖项更重要的是开拓视野，跟世界知名团队交流欣赏表演，并加入到他们的排练当中，在大师的指导下歌唱有多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来自2025世界合唱节与欧洲合唱比赛双料总冠军俄罗斯春天儿童合唱团带来比赛现场的经典演绎《春天，春天，它怎么来了》。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0: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嘿，时间是来到了16:17，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
2: 嘉禾望港，下一站
1: 下一站嘉禾望港，这是来自海蓝阿木版本的普通话版本的嘉禾望港，承载了很多早八的牛马的一些希望，很温暖的一首歌曲，在动感晚高峰和你一同来分享。
3: 空荡荡的地铁里，孤单单的我和你。

海蓝阿木嘉禾望港，16:21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了，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有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了哈。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闪电优选这个平台售卖的雅诗兰黛的三件套。这一趴卖的雅诗兰黛的三件套产品呢，包含小棕瓶的精华、经典的原生液以及智颜面霜啊，全套的明星级、贵妇级的护肤，属于修护维稳、提拉淡纹啊，包括礼盒礼袋都有，送礼非常的合适啊。首先呢，小棕瓶的精华属于抗老修护、日夜守护，里面有激活细胞、夜间修护力、淡化细纹、提亮肤色的成分哈，适合抗老的人群、换季敏感的人群、妆前打底的人群哈，25岁以上需要抗老的、敏感的、暗沉的都可以用。原生液维稳保湿，水光肌养成，微分子的玻尿酸加后生元12+，深层补水，调节水油平衡。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微信山东月广播回复秒杀哈，所有这些都很适合，像是干皮、混干皮、内油外干肌，也是打造了一个喝饱水的哑光肌啊。包括智颜面霜啊，包括精华修护啊、原生液啊、面霜抗老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这个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时间来到了16:23，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这一趴跟大家互动这话题聊的是减肥的那一批人，大家五一假期胖了多少斤呢？讲真呐，生活真的很新鲜，每一天都是减肥的第一天。秋思说，5天胖了1.5斤吧，这还好啊，这还好。如果想聊话题的话，微信公众号啊，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大家先说 Summer， 五一假期呢，我这平台期也就结束了，嘿呦，算得刚刚好啊。暴躁小阿姨说，我没胖 Summer， 我持续慢慢吞吞的掉秤中，你是怎么做到的？Miss H 说了，好吧好吧，我承认我是猪。别呀，你不能放弃呀。喜东东说，胖了3斤，还好，属于可控范围，是不是？柠檬不宁说，我就胖了1斤，这一斤都不算啥，是吧？一口软糖说 ，Summer 真的，给你看看，我这五一瘦了好几斤。哎呦喂，你知道他这个照片给我拍出来的时候，人家弄一下腰围，旁边还攥着一把钱，是吧？这个早睡早起说了，也就是胖了3斤吧。冲刺999说了 ，Summer， 我真属于一斤都没胖的，亲，你是怎么做到的 ？Elsa 说胖了6斤，哎呀。平安喜乐说，我胖了6斤，他并且艾特了一位叫做快乐百分百的朋友。咋的？是他把你喂胖的？任彤彤和妈妈一起学习说，今天是我的夜断日，夜断一天，明天是我的吃肉日，我要吃肉一天。火，你们这是什么减肥法呀？能详细的跟我说说吗？鱼鱼说，瘦了半斤这个事儿是可以说的吗？哎呀，只要没胖就是好的，你这瘦了半斤咋着不能说呀？大大方方的说。怎么说呢？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找到 Summer 之后，根据提示加我为微信好友，大大方方的说到底是胖了还是瘦了啊，说匿名的提前告诉我一声啊，下完这场雨。

0: 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6:30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4号呢在江苏苏州继续进行，中国队3-0击败了越南队，取得了小组两连胜的同时，提前一轮锁定了一个8强席位。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1/8决赛在英国伦敦展开较量，中国男乒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连扳3盘，以总比分3-1逆板击败了罗马尼亚队，成功晋级本届世乒赛男团8强。2026世界田联接力赛，中国男子4乘100米晋级北京世锦赛，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中国队以4胜1负的战绩夺得了亚军，刷新了自1994年征战世锦赛以来的历史最佳战绩，同时也是2001年国际冰联实施全新的分级赛制之后，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最好成绩。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呢，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 Mayday 五月天的那首非常经典的《知足》。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方式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哈。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然后呢，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这首歌了。等候各位，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啊，我是林家栋，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感动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啊，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时间来到了16:37，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啊。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活动了，这是我们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报名正式启动了。徒步呢是陶冶身心的健康之行，让脚步遇见风景，让运动拥抱健康。5月16号上午9点相聚在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5公里亲子组以及10公里挑战组邀你来参加，全程都是免费的哈。报名可以关注一下和美上海，回复关键词徒步就可以完成报名了。本活动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来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来承办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亮颖，是的，我们跳着舞，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1: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1: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听心那里，
0: 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
1: 请给我
0: 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薛之谦顽疾，
1: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0: 周杰伦商女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3: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2: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3: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2: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3: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2: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3: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Welcome back，
7: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欢迎大家每周一到每周五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方大树，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一首翻唱作品啊。16:50的时候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了。2026历程蒸发耳泪音乐嘉年华潘玮柏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4: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3: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4: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浮现。

0: 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器，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五 A 景区，一万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0: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0: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01，来到了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是 Summer。 如果想找到 Summer 包括 K 歌今天唱 Mayday 五月天的知足的话呢，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来唱 K 了。接下来要推荐一个旅游团，这是一个去云南旅游的旅游团哈。如果你想去云南旅游的话，可以眼熟一下这一趟的旅游团，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双飞一动，动呢是指动车哈，6天之旅，全程呢都是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一动，飞机加动车哈，一路都是好风景，听歌、聊天、打卡、拍照哈，不扎堆也不赶路，打卡王牌景点是一网打尽哈，普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的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可以跟小熊猫啊、白犀牛啊亲密的互动，也可以去一个当地的茶园采茶品茶，野象谷呢看亚洲象，去中科院的热带植物园感受一下当地的那种植物哈，西双版纳呢也会去到，里面有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级震撼哈。吃的呢和住的都是网上网评的一个4钻的酒店哈，也会吃到当地像是石锅鱼啊、傣族的一些餐呐、孔雀宴呐等等。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或者150-6336-0991，详细了解一下吧。这首歌叫做《等晴天》，昨天呢经历了一个暴雨的袭击哈、雷阵雨的袭击之后，今天终于放晴了，并且从今天开始气温会有一个逐步的回升，一会儿我们详细了解一下。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找到 Summer 很简单，6个汉字啊，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抓紧时间来。

0: 这首歌很应景，等晴天，晴天让我们等来了，不仅等来了晴天，还等来了南风，还等来了高温天气啊！南风加大，高温来了。本周末呢，山东多地最高温度会达到30度，当然，就像今天一样，要注意防风。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啊，做一个天气展望。预计未来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但是你会感觉到南风的风力很大，啊，就是很多时候，如果女生体重不过百的话，都扛不住这个风，风力非常的大，加上什么柳絮啊、花粉啊等等，所以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你是以外出行走的方式或者骑一些小电动的方式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护啊！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回升，本周末的时候最高温度会达到30度以上的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天气情况，全省天气呢是晴到少云。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会转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最低温度在沿海地区12度左右，但是明天的最高温度像是鲁中山区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能达到25度以上。这样的这个高温天气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因为昨天立夏了嘛，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包括这个春夏交替的这个养生啊。很多朋友在饮食方面要注意啊，一定要清淡平和一点啊，少油少辣。我知道一到夏天，很大就是小烧烤啊、小龙虾呀、小牛蛙呀等等就吃出来了，是吧？马扎子扎皮搞起来了，是不是？但是很多人就急于摆脱这种冬天的作息啊、饮食规律，就开始说哦，夏天啦啊，冰镇个西瓜呀，喝个冰镇的小扎皮呀、啊，等等等等的，却忽略了什么气温波动、昼夜温差大这些特点啊，一不小心呢，就会让我们身体感受到很疲惫，有些朋友会出现一些不适。如果想要安稳的换季的话呢，一呢就是不少人觉得说，哎呦，这天能接近30度，可以换上夏装了，千万不要忽略早晚时段的凉意啊，因为早晚贪凉还会让寒气入体，包括感冒哈。另外呢就是，哎呀，我要吃冰镇的，啊，我内火大，我要吃冰镇的，我就瓜果不忌口，哎呀，我喝凉茶，哎，这有损脾胃啊，伤阳气，所以呢一定要以这个清淡平和为主，少油少辣，但是你可以多吃应季的新鲜蔬果嘛，是吧？为了排湿过度出汗这个事儿，也是很多朋友会，哎呀，你看这个雨水多了啊，湿气也多了，我要排湿气，我要运动啊，大汗淋漓，很多人认为出汗越多，这养生效果越好，其实不是啊，你要这个擦，及时擦不了这个汗水，还容易受风着凉呢。这个时候适合什么？比如说你打打太极、慢跑、8段锦、散步啊，微微发热就好了。运动之后及时的要补水，及时的要擦汗。和家一起出去运动嘛，散散步，跟着孩子一起。接下来这首歌也很应景啊，周董、周杰伦《女儿殿下》。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3: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都。

人溯溪，风一切都像风。时间是来到了17:20，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哎，都带个风，只不过字不一样啊，一个是刮风的风。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很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这是我们节目的官方公众号啊。根据提示弹出一个二维码，你就可以加我微信好友，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今天这个话题是减肥的那批人，大家五一假期胖了多少斤呢？生活你没有发现真的很新鲜，每天都是减肥的第一天。今天的卡拉也 OK， 下一个小节就开始了。 Mayday 五月天的知足，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找到我的方式跟同上啊，就是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加完微信好友之后，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了。小一点说，我这几天是每天喝呀，胖了7斤。妹子啊，你开心就好啊，这说明一个问题啊，液体面包它也是面包啊。Happy 说了， Summer 我怎么属于瘦了3.6斤呢？厉害啊，有零有整的。朵朵说， Summer 我可是胖了4斤呢。咱俩一样啊，咱们俩今天开始一起继续减呗。花儿笑了说，我还好，2斤真的是还好还好，这2斤啊真的属于可控范围。妹烦恼说，1两没胖，但是体重呢也没下得去。说实话，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能找你这样一条，没胖就很好了。珍珠说了，我可是五一真胖了，这胖了多少呢？33说， Summer 我轻了4斤，上哪儿说理去，心都要碎了，你吃啥了？纷扰说，我4月份一个月减了13斤，我一个五一就胖了5斤。快速胖起来很好减，赶快夜断一下就能下去了。比如说夜断喝点那个，现在不是特别流行那个小黄油美式吗？然后搞点鸡蛋什么的，夜断一下，你这样快速胖起来的，夜断一下就下去了啊。长睫毛说， Summer 我没敢上秤，但是我这个裤腰啊明显有点紧了，今晚请上秤。可心说，我感觉我胖个5斤不在话下，那说明你这个五一假期过得可好了，是吧？那都没吃到别人身上，都吃到自己肚肚里了，多好啊。不吃香菜星人说，3斤还好，2-3斤都是还好。来福来宝说，3斤我就没敢上秤，明天上吧，今天就别扎心了。西方说了，我胖了0.9斤。哎呀，这话怎么说，那你这个假期没过好啊，才胖了0.9斤，还可丁可卯的给我到0.9了。丫丫婷说，我就吃了2顿火锅，胖了4斤。还好还好。都市类人说，我哪敢上秤啊，那你今天不上你明天上呗。安琪说，我也就5斤。1天1斤，哎，你还别说，你还真可以啊，放5天假，1天1斤，胖了5斤，你就安排的挺好啊，过得也挺好啊。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咱减肥的这帮人啊，你们五一假期胖了多少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 啦。聊聊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或者唱 K 都是可以的哈。接下来这首歌《明知山》送给大家，来自戴佩妮。

0: 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7:28，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数字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5月1号到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3.49%，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国家能源局发布，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号0时到5月5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了52.8%。中国人民银行定于5月10号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3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 Mayday 五月天的那首《知足》。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方式方法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了，等你哦。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去到娱乐场所，我们应该如何鉴别娱乐场所之内是否有涉毒行为呢？为防止在娱乐场所内陷入毒圈套，进入场所时，我们首先要做到两看一闻。这两看主要是看是否有吸管、吸铂纸等吸毒工具，看是否有人长时间的摇头、晃动身体，表现出异常的兴奋等肢体动作。一闻主要是闻场所内是否散发出大量刺激性的气味。其实远离毒品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进入治安复杂的场所，一旦遇到无法排解的事情，首先要想方设法寻找正确的途径去解决，不能自暴自弃，更不能戒毒解愁，不滥用减肥药、兴奋药、镇静药等药品，不让涉毒分子有机可乘，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香烟和饮料，不为他人保管、投递、买卖不明物品，坚决拒绝同行人员吸毒的邀请。要知道，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拒绝邀请不是怯懦的表现，而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5G，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反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哎，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今天我们唱 Mayday 五月天的那首《知足》，首先来听到的是顺然的声音。
3: 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

0: 而祝福。
1: 哇哦，唱歌会让你快乐，而且感觉顺然小宝是应该有一点点功底的啊。接下来听蓝四爷的声音。

哇塞，该说不说，我一开始以为他是有一点点美声的感觉，真的很让人哇塞，是不是？接下来听到的是小鱼的声音。

哎，有一说一，前半部分唱得真好，甜美的感觉。尾音的几个音的音准可以再把握一点就更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 Mayday 五月天的这首《知足》。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你的车厢也变成 KTV。找我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就像他们一样，他们就是这么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弹出一个对话框，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喽。

0: 毛不易的胡同之后，烟火气息继续。17:43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商潮带来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1: 常常责怪自己

0: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3: 嗨，大家好，我是唐嫣，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五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是来自蔡依林重新演绎的布拉格广场17:50，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刚刚国栋发来信息，他说我儿子的羽毛教练跟他说不能再胖了，再胖你就跑不动了。然后五一假期各种聚餐，第一天他就狂吃西兰花，第二天的时候他跟我说，爸爸吃完这一顿再减吧，真是经不住美食的诱惑呀。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 Summer。 接下来这首歌《最真的梦》。今夜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刚刚听到的歌曲，哇，满满的生活气息，毛不易的《一程山路》啊，每天我们都在路上行驶，哪怕不是山路呢，所以晚高峰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路堵心不堵，一定要小心慢行。这周的周六要上班，所以大家记得把那个闹钟啊调好一点。明天油价会上涨，开油车的朋友记得提前把油箱加满啊，这两件小事儿给大家在晚高峰的时候提醒一下。欢迎大家一如既往的在山东的每一个不同的城市，每一个不同的晚高峰的路段上来锁定收听 Summer 的动感晚高峰，非常感谢大家。当然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也想找到我，加我微信好友，跟我进行话题互动唱 K 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这六个汉字，然后你找到我之后呢，根据提示收到一个对话框，一个图片，那是一个二维码，然后你根据这个二维码的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咱们就是微信好朋友了，聊天啊，发语音啊，发图片啊，我都可以看得到。今天的话题是减肥的那批人，大家五一期间胖了多少啊？生活你会发现真的很新鲜，因为每一天都是减肥的第一天。低调的女汉子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呢。啊，这三斤其实还好啊，不算胖。这位欣欣玉晨说，胖了六斤，上个小时有那个一天胖一斤，一共胖五斤的，你这有点得注意一下。他说，其实我也没吃什么，我就喝了碳水饮料，吃了小龙虾，然后今天早上称的时候长了六斤，于是乎我今天又开始减肥了呢。要不怎么说生活很新鲜，每天都是减肥的第一天。卓卓说，我前几天还好，假期最后两天吃了个席，又吃了一个答谢宴，喝了啤酒，哗一下干到了四斤。哎呦，这真是木偶小格格说 Summer 你信吗？我一斤没胖，但是我今天开始继续减肥。哎呀，你不该说不说，你保持的不错呀，加油加油加油哈。欢迎更多的朋友来找我聊聊看，减肥的那批人，你们五一假期到底胖了多少？欢迎大家来找我畅所欲言哈。微信公众号啊，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这首歌来自陈楚生，叫做《相忘于江湖》，你会听到那种江湖的感觉。上一次出现这种感觉的是听华健大哥的声音。来了来了，是不是？路堵心不堵，小心慢行啊！我们来听。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Everybody fuck it!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8: 嗨大家好，我是陈硕慈，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张碧晨不也好好的一首新歌，在动感晚高峰和你一同来分享。想找到 Summer 也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接下来是闪电优选平台的时间，这一趴在闪电优选平台推荐的是化妆品 YSL 圣罗兰，也常说的杨树林啊，粉星辰的圆管气垫。首先来看一下里面包括粉星辰的气垫12克，色号呢是 B10， 以及粉星辰圆管的一个小样3.2克，色号是 44B 啊。我们来看一下粉星辰的这个礼盒，首先呢它是自带 bling bling 的粉色限定的一个包装啊，拿到手呢就有一种满满的仪式感，送人啊也是特别有面子的。粉星辰气垫 B10 色号，这款呢是属于大多数的这个肤色，上脸呢很清透，属于比较贴肤的奶油肌，不卡粉不斑驳，像是你日常的通勤呢、包括出游啊，一整天啊持妆都比较稳，而且还自带一点 SPF 的防晒力，补妆的同时呢还顺便可以防个晒啊。粉星辰的圆管口红 44B 呢，这款呢属于温柔又显白的

以去闪电优选平台了解一下这款粉星辰。时间是到了18:19，这首歌来自梁凡，一别两忘，也是很深情的一首歌，送给在路上安静听歌的好朋友们。

0: 未成年人理性决策尚未成熟，对风险的感知力比成年人低，而且好奇心重，感染力强，所以对于未成年群体的禁毒教育尤为重要。家庭关爱是防止未成年人涉毒的第一道防线。未成年人涉毒有哪些征兆呢？
1: 如果家中孩子无故旷课逃学，情绪极端波动，消瘦嗜睡流泪，向老人编理由要钱，房间有奇怪的香味，比如大麻会散发甜腻的味道，冰毒会散发酸味，甲卡西酮会散发油漆味，再比如房间出现针孔或锡纸工具，孩子的社交账号出现暗语，如烧锅、飞行、开天窗等，或用支付宝频繁向陌生商户支付998元，毒品的黑话是99发，再或者突然佩戴长袖衫及墨镜，因为涉毒有可能有瞳孔放大或注射针孔，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家长们就要引起注意了。
0: 家庭是禁毒的第一道堡垒，一定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关注其反常行为，营造坦诚沟通氛围，传递拒绝毒品的坚定态度，用爱筑起防毒长城。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8:27，我们来关注新闻。夏天临近，很多人都把减肥提上日程，不少网友在减肥当中都有个困惑，吃的不多怎么减不下来呢？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原来是胰岛素在作祟。专家解释，胰岛素抵抗会增加脂肪堆积，尤其是异位脂肪沉积，从而导致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降低。胰岛素抵抗加剧，又进一步加重肥胖，形成恶性循环，让体重是越来越难下降，代谢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还会引起其他疾病。最近天气转暖，身边依然有感冒的人，虽然表现为发热咳嗽，但背后的主谋可能大不相同。流感病毒是春季的急先锋，其特点呢是起病急，烧得高，常伴有明显的头痛。呼吸道合胞病毒喜欢缠上孩子，鼻病毒、副流感病毒常说的就是普通感冒的主力。而真正的预防应当依靠疫苗接种提供的特异性保护，以及充足的睡眠，均衡营养所构建的稳固免疫基石。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8:28，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啊！找到 Summer， 包括明后两天的唱 K 呀、聊话题呀，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这一趴的闪电优选平台推荐的是益生菌，英贝健的益生菌的西梅汁儿。这一款的西梅汁儿给大家详细做一个介绍哈。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仅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吃，所以英贝健的这款西梅汁儿啊，铁肠子都得服它，给肠道可以做一个好好的清理。这款西梅汁儿呢更方便携带，更容易储存，是一个袋装的西梅汁儿，每袋呢是70毫升，每天呢一小袋刚刚好。西梅汁儿是帮助促进消化的，促进排泄的，里面呢就是天然的西梅汁儿了，不添加蔗糖和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无副作用，适合一些消化不良啊、肠胃动力不足啊、饮食不规律啊、爱点外卖啊、三餐吃饭不准时的这种人，包括呢一些爱美人士哈、大肚男人群，管不住嘴啊，又喜欢吃东西的，熬夜加班的，失眠党啊，经常大油大腻等等啊。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哈，天气慢慢转暖了，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款西梅汁儿。这首歌来自周深，光亮，送给所有路上的你。虽然到了晚高峰的后峰时段，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咱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哦。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维。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2: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何有来生，每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4: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个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3: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4件套。
4: 精纯防晞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3: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4: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3: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个加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4: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5: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方，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6: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7: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
8: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汪苏泷，粉旋风。
9: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0: 周深，等晴天。
10: 不停的刷，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0: 薛之谦，顽疾。
11: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0: 周杰伦，相遇多情。
12: 我不懂生命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铺满了地。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何炅何老师的另一个自己啊，在他年轻的时代发了很多关于校园的歌曲啊，关于青春的歌曲。接下来正在直播的钝感晚高峰 Summer 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了。其实不止明天啊，预计未来三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晴间多云，南风的风力比较大，你像今天就风力就挺大的，气温呢回升明显，本周末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0度左右。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哈，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沿海地区12度左右，明天的最高温度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能达到25度左右。哇，从立夏到现在属于一个春夏交替的时候，也提醒大家多吃应季的新鲜水果。气温逐渐攀升，很多人急于摆脱是一些冬日的作息啊，开始按照夏天的生活方式了，所以呢经常会忽略了气温波动昼夜温差大的天气特点啊，一不小心呢就会让身体疲惫，甚至会出现一些不适，提醒你注意了。我是 Summer，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见。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3。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好的，那今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在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了啊。这个时间呢，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0531-8292-8993，两路热线欢迎大家。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车辆的相关问题啊，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找到我们来互动吧。 好，这个时间山东音乐广播六个字微信公中订阅号，欢迎大家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中订阅号，可以随时发送消息给我们，我们看得到啊。看到您的信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做出详细回复。当然了，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七八九的小伙伴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依然可以获取积碳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啊。只要有燃油加注口的车，你听我的吧啊，用起来千万别把你的燃油发动机坏掉。如果是积碳问题损坏的发动机，得不偿失，建议大家花小钱养好车。 好，另外呢，这个时间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欢迎每位朋友来添加啊，加为好友之后，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您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那些问题呢，可以随时说啊，随时说。啊，当然了，这个时间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们已经在线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我们的视频直播乔哥，乔哥车，前面那个乔，桥梁的桥。 后面那个桥，桥一桥，看一看的桥，乔哥，乔个车，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们已经开始咨询车辆的相关问题了啊。待会儿我们过了召回最前沿的这个环节之后，我们给大家集中来解答车辆的朋友们选车买车相关的问题。好，走一段宣传，进入我们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
1: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
0: 请锁定召回最前沿。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来看到最新的车辆召回。目前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仍然是停留在了4月3日。目前看到呢是一汽大众旗下的一汽大众和进口车旗下的一乘车型啊，这个车没卖几台，但是呢，召回的情况呢已经发生了多次了。在去年的，我看看啊，在去年的。 在2024年前年的9月14号发布过关于一乘车型的相关召回，那么这次召回呢没有完善啊，又进行了扩大召回。总之这个车卖的呢数量是比较少的，加在一堆也就那么3-4千辆。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要提醒大家啊，如果您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选购了这个车型的话，可以 以此召回为依据，抓紧时间的开启召回维修处理，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车辆带病上路啊，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这个大家提一个醒。好，这个部分请大家一定要明白相关的情况啊，因为毕竟车辆召回呢是牵扯到用车风险，如果您的车在召回之列却没有进行及时的召回，一旦路上发生了相关的问题， 那么出现了一定的危险或者是车祸的事故，造成的后果可能得不偿失，或者说可能不可弥补啊。那有朋友说了，我不是有保险吗？保险只是负责赔钱啊。那你如果人受伤了自己疼啊，那如果再严重点呢，我就不便多说了吧。所以在这儿啊提醒大家，来为了让大家意识到这个 召回的风险之高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具体的原因啊。这次召回的车辆呢，是由于制造过程的偏差，制动踏板和制动助力器之间的推杆螺纹连接松动，导致制动踏板形成变长。极端条件之下呢，如果松动将会造成制动性能下降。 存在安全隐患。你看奥迪每次说的轻描淡写啊，存在安全隐患啊，这隐患可大可小。另外话说回来啊，如果您在高速上开这个车，这又是一台纯电车型，它本身的自重比较大，如果您顶着格开，开到120，一个将近3吨的大家伙在路上飞到120的时速，这动能得多大。如果刹车距离变长，可能10公分啊，就这么一扎长就在生死之间。所以我在此特别要提醒朋友们，如果你们买了奥迪的这个一冲车型，抓紧时间去进行召回维修处理，千万不要让您和家人处在风险当中，这个请一定要注意注意注意。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0531-829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在此呢，我们给大家通报过这起召回了，它的风险指数比较高啊。由于这个刹车距离会加长的这个情况，刹车会，不能说失灵吧，反正这个风险确实比较高啊。尤其是制动性能的这个情况，还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的啊。好，来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目光转向国际，来了解国际方面最新发布的车辆召回的最新消息。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在美国啊，大众汽车呢又将召回2025款的奥迪 Q5 Q Sportback 以及 SQ5 啊 SQ5 的 Sportback 运动，总计数量呢是7425辆。供应商制造偏差导致安全带预张紧锁止功能受限，驾驶员及前排乘客安全带无法驾驶员及前排乘客的安全带可能存在生产制造的缺陷，导致车辆发生碰撞时，驾驶员以及前排乘客就是副驾驶预张紧式安全带触发时，安全带无法保持适合的张力，导致松旷量增大，约束性能下降，增加了成员发生碰撞的风险。就是这个预张紧式安全带它不能给你兜得住，突然间这个旷量大了，你可能和这个中控台发生亲密接触，那么造成不必要的伤害。目前呢，我们看到在美国经销商呢按需免费更换驾驶员前排安全带的设置啊，将把这个安全带更换掉。这个召回在美国呢是6月23号开始啊。那么在国内呢，我们尚没有看到奥迪 Q5 车型关于相关产品的召回。那么在此，我们特别要提醒一下奥迪的全新 Q5 车型的小伙伴啊，你们要注意一下这起安全带的召回维修的这个通告，如果有抓紧时间去。当然了，如果在没有开启召回之前，因为这个奥迪的召回呢总是比较滞后的，在没有开启召回之前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向我们节目来寻求合理的帮助，我们在这儿帮助大家。好，这个是看到了关于奥迪 Q5 车型的召回。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来自于特斯拉的召回啊。特斯拉呢在美国召回2017款、2021-2023款的 Model 3，以及2020-2023款的 Model Y， 还有2021-2023款的 Model S 以及 Model X， 总计的数量呢，大家听着啊，218868辆，这数是挺顺啊。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搭载的是2026 8.6版本的软件，车辆在上电唤醒后，特定软件的配置可能导致摄像头的画面最长11秒无法传输到车机主控的 MCU 当中。如果车辆在此期间挂入倒档，驾驶员呢将丢失倒车影像最长11秒。倒车影像丢失呢，会影响驾驶员的后方视野，增加了倒车时发生碰撞的风险。这个问题呢，仅影响到 HW3.0 的车型啊，这个应该是它的车型型号。目前呢，特斯拉呢已在2024年1月3号停止了 HW3.0 车辆的生产。那么当前量产车呢是不受影响的，就是新落地的车没影响。 早期车型会有影响啊。特斯拉呢免费推送车载的远程 OTA 软件更新，那么用户呢将预计在2026年的7月3号接到相关的这个软件的信息啊。但是目前国内呢尚没有看到最新软件更新的相关情况，所以呢我们在此希望广大消费者密切关注相关的召回信息，如果你的车辆也有类似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啊，我们将及时的帮助大家。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0: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在这个时间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聆听每天的召回信息，我们会及时的向大家来进行通告，减少大家碰到相关问题的风险啊。在这个部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来，感谢这个时间发送789到山东月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的小伙伴，我们会及时的帮助大家来解决相关的问题。同时呢，这个时间啊，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吧。这个时间我们看到有朋友问益生菌，我们最近又来卖益生菌了吗？我都不知道啊，这个目前好像是没有相关的内容，但是如果您有车辆的问题，在这个时间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音乐广播的爱车乐吧栏目，我是主持人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解决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一系列的问题。嘿嘿，有朋友说了，依旧六个人的大主播，因为刚刚过了五一，可能很多朋友们还没玩够吧，还没嗨啊，还没嗨回来，这有什么的啊？我们有六个朋友提问题，能够把大家的问题解决掉，我也是成功的啊。我从来不介意我的粉丝少啊，我只是觉得不能够及时的帮助大家，这个有点可惜啊。没有关系啊，这个能帮一个算一个，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个有相关的问题，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如果能看到我们的节目，尽可能帮我们点点赞，帮我们点点关注，帮我们的节目转出去，让更多的朋友们无论是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啊，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啊，我们会帮助大家认真的解决问题。至于粉丝多少，其实这个事儿对我来讲无所谓啊。当然了，这几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替潍坊的两位小伙伴啊发布了关于捷途 X70EV 车型锁电的问题。这个发布了视频之后呢，我看有很多这个某品牌的员工也罢，水军也好啊，在里面各种的谩骂。但是我个人觉得事儿没到你身上啊，你说的那些话我都可以不介意啊，我都可以不介意。另外话讲回来啊，这个未经他人苦啊，莫劝他人善。另外话再讲回来啊，消费者碰到的问题，我们不能要求消费者尽善尽美。消费者和车企在这个事儿上是信息不对称的。消费者买的是二手车，但并不意味着二手车厂商就可以不管，因为我们国家是谁生产谁负责，谁销售谁负责，先找销售商，没有销售商可以找生产商。所以捷途品牌说这个车是大客户用车，说这个车只能在海南用，这是他合同的规定，但是你在车辆上有没有明显的标识？另外你在电子围栏上有没有设置出了海南就趴窝？如果没有的话，意味着这台车是完整的商品车，那么车辆卖到全国各地它都可以用。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人家消费者正常购买、正常过户，拥有完整的物权，你有什么权利远程锁人家的电呢？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朋友们说的这些话只能说你们不是太了解实际的情况。而且话说回来，我们也看不到捷途品牌和所谓的海南大客户签订的合同，如果不是消费者苦苦追问，我们又怎么知道这些车是所谓的大客户车，是所谓的营运车，对吧？而且这个车现在已经经历了国家交管部门正常的营转非过户，也就意味着消费者买到的是合法合规的车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所讲的那些话完全站不住脚啊！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月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呢认真的帮助大家。没有关系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齐先生还是视频前的聂先生，你们碰到了这个问题，大乔帮你们争取到底。所以在这儿啊，大家可以 及时的关注啊，截图品牌对于消费者的这种处理问题的效率和态度，看看这个品牌到底值不值得你选择。好，看看时间，马上进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当然了，在进行节目的这个时候呢，大家依然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六个字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另外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只要您有燃油加入口的车，我都建议你用起来。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哎，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2: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2: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2: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1: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3: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3: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3: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3: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0: 好，发送消息云南啊，到这个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获取到西双版纳玩的这个路书和相关的内容了啊，这个介绍还是挺棒的。其实我觉得滇南要比滇北好玩，因为滇北这个时候可能去还是有点冷的啊，这像什么香格里拉这些地儿，高海拔的地区，海拔每升高1000米，温度降6度啊，温度还是有点凉的。但是滇南就不一样了，对吧？那都是热带气候啊，我特别喜欢啊。来吧，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位小伙伴有中医啊，说乔哥你好，85000公里了，期待使用D6瓶啊，用完D6瓶会接着再买，但是一定要看看你的这个车辆的情况啊，现在油耗是多少了，对吧？有没有良好的这个动力表现啊？油耗有没有降下来，是吧？这些东西还是可以说一下的啊。2026款的帕杰罗劲畅啊，平行进口的，265000，可以入手不？我个人觉得不是太建议30啊，连日本消费者都不买30了，咱现在为什么还要进这个坑呢？啊，想不通啊，我想不通。斌说你这广告有点多， 我们不就靠广告活着吗？但是你们要知道啊，在我节目里面，汽车广告，说句实在话啊，如果不是经过我们严苛验证的产品，是不许在这儿打广告的，你懂吗？哎，你看这个其他品牌汽车广告，其他点随便进啊，但是在我这个点能进来的广告，那是不得了的啊，是经过我们验证过的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来，不客气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问啊。刚才问艾瑞泽那个，你这两天如果不用这两天啊，就近半年，如果你关注我的节目，你就知道我们每天节目里面这些关于奇瑞车主的投诉求助啊，解决问题的效率，你还敢选吗？啊，如果我是你聪明的消费者，我是不会去选这样的产品的啊。这个看你啊，探岳300跟 CRV 怎么选？看啊，如果没有民族情节的话 ，CRV 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已经经历了30年啊，五代产品了，非常好的车型啊。好吧，这个如果要是买大众的话，我不建议买300这种小排量的啊。如果看大众，一定买上汽的啊，上汽大众的途观 L 可能要比探岳更靠谱一些吧啊。来看看在哪里可以买到除碳剂啊？我们不叫除碳剂啊，叫 HT 积碳清除剂，清理陈旧积碳同时，增加燃烧热效率，减少新积碳生成，有效保护发动机。它从燃油管路一直清理到三元催化啊。H26 的产品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如果实在找不到我们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在任何平台后台圈我就好了，我教你一步步操作啊。来看一看啊，这个近期应该最火的车圈盛事就是北京车展了啊。那么北京车展上呢，又有人说实话啊，这个人我从个人的情感上我是比较喜欢他的，虽然他们家车我试的不多，他们家试了几个车我都觉得费油啊，但是他经常说实话啊，看看说什么实话了啊。中国汽车产业呢，正处在从大到强的跨越节点。那么在全球化布局提速、产业链深度转型的复杂周期之下，如何代表中国制造建立持久的全球信任，已经成为产业向上的核心命题。与此同时，行业内卷、失信、透支的声音不绝于耳啊！这个始作俑者是谁？祸害的根源是谁？你们知道吗？噱头式营销已经激起了公众的普遍反感，用户对说到做到的品牌呼吁越发强烈啊！到底谁是说到做到的呢？在这个背景之下，谁啊？长城的魏建军啊，在北京车展开启了契约为主题的直播啊，我们也有幸网上凑数看了一个直播啊，因为我们作为区域小 P 媒体不配到现场啊。这次直播呢是继平遥直播啊讲商道的契约精神，还有 V9X 直播讲赌上姓氏的契约之后的围绕着契约为主题的直播活动啊，三场告诉你我们是很讲信誉的啊。在直播过程当中呢，魏建军用产品实力、全球扎根、文化托举和代际传承等系列主题行动，展现出长城汽车36年来对契约践行的成果，也给了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标准答案啊。这个从发展的竞争维度来讲啊，产品、技术、销量提升到了说到做到，文化发展代代传承。以此沉淀品牌的资产，驱动用户从功能认同走向深度的价值观的共鸣。这个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啊，因为被有些品牌带坏了节奏。这个其实我今天在朋友圈里发布了关于某品牌一直吹嘘的那个我要把自然从字典里抠掉的那个刀片电池啊，看看近期刀片电池发生的一些情况，我们建议大家呢也关注一下。如果你是开造梦家的车，请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一下你自己车辆的电池的衰减程度啊，以及车辆的产品品质啊。因为我判断啊，可能2-3年的时间啊，因为从内卷开始2-3年的时间，这家企业的产品呢会大幅度爆雷啊。具体谁我不多说了啊，你们心里有数。如果没有最好，但是如果有产品质量的问题，请大家一定要积极主动的反映出来，因为没有人掀开盖子并不意味着问题不在啊，很有可能这些产品在路上就是移动的祸端啊，所以在此请一定要注意啊。这个 这一次北京车展，长城以契约精神进入了硅源时代啊，这个技术契约啊，硅源平台呢是中国汽车造车价值的哲学回归第一性的原理，实现一车多平台、一车多动力啊，还有一车多品类。另外呢，产品契约工匠精神的植入，长期主义造车，死磕产品的细节，严苛的验证品质啊，你说的我都承认，长城的这些观点我都承认，但是长城家的车我试了少。我对长城家早期的产品最大的不认同就是油耗偏高。现在出的这个 HiFour 系列，你说行吗？我觉得在我那台高山上表现的还可以，不能算好啊。因为我之前开过本田家的混动，人家同样是 MPV 的车型，可能车没你这个沉，但人家油耗确实也比你省，基本上在6个油左右。你这个车如果跑高速的话，大概要在8个油左右了啊。所以这个油耗表现还是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再有呢，就是品牌契约，以姓立牌啊，就把自己的姓氏豁出去了啊，把好车带给全球，为中国汽车品牌背书啊。这要是没背书好，这一些姓魏的是不是都让你给坑了？这个老魏你加油啊，老魏啊。这个另外呢还有全球契约啊，生态出海，全产业链输出，在当地为当地啊。另外呢，文化契约，从改装文化到赛事文化到越野文化再到致敬传统文化，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汽车文化发展，迈向汽车强国。愿景非常好啊。还有再有就是未来的契约，将契约精神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再到一代代传承啊，这个是长城老魏拿出来的这种或者说表现出来对契约精神的尊重和践行啊，在这个事儿上我必须给你点赞。但是说实话啊，长城家的产品哈佛系列我们最后试驾的应该是 F7 啊，魏牌我们最后试驾的应该就是VV7 啊，坦克我们。

0: 找试驾了一下，应该是坦克300的这个 3.0T 啊，从济南开到了雪野湖啊，来回90公里，这个油耗表现挺吓人啊。另外呢，其他的高山呢，我们在青岛有过试驾，然后我觉得确实不错的产品，选择了一台啊。欧拉呢也是选购了，欧拉呢也是试驾了当年的欧拉的这个好猫吧，还是芭蕾猫啊啊。从那之后好像长城的试驾就断档了，那既然没有试过的产品，我的原则啊，没试过不推荐啊，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在我们节目里面呢，其实有很多朋友咨询蓝山，但是蓝山这个车我虽然没有试驾，但是我试乘过一位重庆媒体小伙伴选购的车型，一台新车啊，这个车内他们一直在吹嘘自己的车内空气质量多么好，获得了什么什么健康座舱，但是说句实在话，车内坐进去的味道确实比较大，所以我在这儿呢，也是在节目里面呢，也是多次劝各位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车主，尽量不要去选择高山的产品，因为确实车内的空气质量一般般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坦克700不可能让我们去试啊，所以我们作为区域小P媒体没试过。如果我的观点是我没试过的车我不推荐啊，如果你看好了可以买啊，这个叫如鱼得水啊，你如果看好了可以去买，好不好都欢迎到我们节目里来讲一讲啊，我们的节目是非常 open 的节目啊、嗯、这个作为普通消费者你的感受才是最真实啊、嗯、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是一个有原则的汽车媒体人啊，不是自媒体人，这个我作为持证记者说话是负责任的，我试过的真实感受是可以告诉大家的，我没试过的产品绝不推荐给消费者啊，万一不好呢？我试过不好的产品，绝不推荐给消费者。不好你还说它好，那就是睁眼胡说八道，违背良心。另外再有呢，如果试过好还要加钱的产品，绝不会推荐给消费者，因为已经违背了价格和价值的初衷。所以在这个地方是我们推荐车辆的原则，我们也是有企业精神的啊。我说过的话都认账。所以在此呢，也请朋友们啊，尊重车企的契约精神。我们也希望中国品牌车企要向老魏学习，要尊重契约精神。所以在此我要点名的就是奇瑞和捷途啊，你们生产出来的车你们不管了是不是有违契约精神，你们生产出来的车锁电了是不是有违契约精神，消费者买车的时候可是全套的正常手续过户的，虽然是营运车转非营运，既然它可以过户，那就意味着这些车是合理合法合规转到普通消费者手里的，人家有完整的物权，你凭什么锁人家电，你凭什么不给人家服务。所以在这个地方请大家一定要明白，要做尊重契约的中国车企，中国车企要靠谱，产品要靠谱的同时服务也要靠谱。还是那句话，奇瑞捷途你离靠谱还差服务这一项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坛爱车乐吧，接下来的一段宣传很快回到节目当中。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车乐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个时间呢，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啊！这个时间您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问题大家随时讲啊！来，这个你可能想说，这个不对啊，你在各大直播平台上发789没用啊，必须发送到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上啊，这个他会回个链接给你，直接扫二维码买就行。那如果要是说实在找不到，各大平台后台私信我都可以啊，我们可以把问题给您解决的同时也可以把链接告诉您啊，这个请一定放心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看看朋友们集中的反映的问题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哎呦，这个问题严重了啊！你好，大乔啊，我看看说的是啥情况？哎，等会儿，哎呦，这个问题是确实比较严重啊！等会儿我看看他这个文字啊，他是语音转文字啊。我这个车是，我看这是个是瑞虎8还是个什么车？这个车行驶在高速上，行驶中正时链条断了。然后呢，车辆熄火，叫救援啊！光拖车费花1000多，这都不重要啊。就是我想知道，正时链条断了，没了动力，你有没有被后车追尾？有没有发生过严重的交通事故啊？拖到 4S 店了啊，这个说是管修啊，管修那不就完了吗？对吧？但是可能后期呢得不，等会儿，我的诉求就车主的诉求就是你修的话，后期能不能得到保障？有没有可能还会坏？要求更换发动机还是要求原厂的啊？这副厂的也做不出发动机来啊，发动机总成现在 4S 店不愿意啊，只愿意给修，然后还不愿意给这个拖车费和赔偿啊，换发动机总成怎么巴拉巴拉巴拉的啊。我个人建议碰到这种问题还是建议你怎么说呢，要来一个信息吧，打个电话把问题解决掉啊，这个是我觉得有必要的啊。好，稍一等啊，我要放一个宣传，我要把我的这个手机充上电啊。
1: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销售者和生产者必须依法承担3包责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支持消费者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净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不断丰富的物质需求做贡献。咨询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
0: 好，欢迎回来啊。 You Smile 说了，遥光的 CDM 这个车型吗？首先 CDM 是一个混动还是增程是吧，因为它是奇瑞家的，然后遥光呢是星途旗下的产品，那么星途的品牌都在大奇瑞下，你知道它的服务，你懂的。另外 CDM 这个车说句实在话，它的混动其实本身在没了电之后并不省油，而且油耗很惊人啊！我建议你可以泡泡各大论坛，去看看这个各个真实车主反映的实际的油耗。我们也愿意大家呢，如果有晒油耗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这个展示一下啊，真正跑一趟高速，看看他的这个车在没了电的情况之下，到底是不是那么省油啊？所以奇瑞总说自己是理工男，不会宣传啊。你不能因为这个虚名啊来诓消费者，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你觉得你理工直男就有理啦，对吧？你产品做的不行啊，还是请你认真的把产品恢复好啊，这个我给你说明白啊，这个还是有必要提个醒的，好吧。来，另外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啊，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发来了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第2组购买半价的链接。说句实在话，为什么在5月份啊，这两天天气渐热啊，在这个时候啊，大家定期除积碳，以前没用过的小伙伴，我建议你们啊，在这个夏天除掉陈旧积碳，尤其是燃油车啊。可能朋友们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是燃油车或者有燃油加注口的车，一定要在夏天这个时候清理陈旧积碳。为什么？因为夏天温度高，发动机的工作位置以及工作的温度呢恰到好处，在这个时候除积碳事半功倍，你会让发动机燃烧更充分，你会让积碳清除剂进入喷油嘴，进入整个油路的时候它的溶解效果更好。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平常除积碳可能到冬天比较费劲的时候，你要狠踩油门的时候，现在不用了啊，它的发动机的预热的时间短，发动机的这个润滑性能好，它这个积碳清除剂能达到的位置更深，尤其是这个像节气门啊， 像活塞啊这些地方的这个陈旧积碳，在高温度的状态之下能够更加充分的浸润进去，能够更加充分的分解燃烧，让陈旧积碳溶解充分燃烧的更有效、更深入、更彻底啊，这个才是夏天除积碳是好时间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在这儿呢，请大家一定要提个醒，就是夏天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让你的车辆啊事半功倍，养好车啊。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位叫看不着啊，迪尚美吗？问荣放跟 CRV 怎么选这两个产品啊？丰田家的产品，听我的，如果你买丰田，荣放对标的是广汽丰田的威兰达。可能你说，哎，威兰达为什么没有荣放卖的好？第一，荣放这个名字在国内时间比较长了 ，RAV4 嘛。另外呢，其实威兰达跟荣放是一批车，只不过威兰达呢是美规版的造型，荣放呢是中规版的造型啊，这是一个区别。另外，威兰达的车来自于广汽丰田全球零缺陷工厂，所以它的装配工艺更高，可靠性更好，故障率更低，毛病更少，二手车残值更高。所以你会发现威兰达会比荣放贵那么一丢丢啊，大概贵两三千块钱。但是我跟你讲，在装配工艺、产品可靠性、零部件以及这个故障率上来讲，威兰达绝对要比荣放更优势，这其一。其二的话呢， CRV 是一台非常不错的产品。看啊，如果你买油车 1.5T 的 CRV 要比 2.0 的威兰达更有动力更有劲儿。但是如果你买混动的产品的话， CRV 的混动主要的功能是提升动力， 2.0 的 HEV 的车型或者是 PHEV 的车型，它的电池啊不是仅仅为了提升燃油的热效率，它的电池会驱动电机，让你在起步的时候它的起步效率更高，起步速度更快啊，就没那么肉。但是丰田的这个混动呢，它的功能就只有动能回收，低速时候动能释放只能帮你节油，但是对动能的提升或者说对这个加速性的提升啊，起步的提升是没有太大帮助的。所以这个取决于您个人，如果你平常开车比较稳啊，说的直观一点，平常开车比较肉，你就可以选丰田的混动啊。如果你说我平常开车就比较激烈，喜欢推背感，那你就果断的去选本田的 CRV 或者是广汽本田的皓影，这两个车是同平台的兄弟姊妹啊。好吧，这两个车型你分得清楚吧。哎，好，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看到智己的 LS6 怎么样？L6 啊，这是一个轿车啊。智己的 L6 呢，这个车最大的优势就是灵犀数字底盘，它的灵犀数字底盘后轮带随动转向，让车辆的驾控更有优势，转弯半径更小，在非常复杂的单车道路段，你想掉头的时候一把过啊，非常容易，好吧？来看一下公寓，这什么什么的公寓，吉利的星越410探索和海豚的非智驾版选哪个？听我的，如果你在乎安全、可靠、稳定，一定去选吉利，因为吉利在造车这个事儿上是有安全底线的。好吧，另外呢，吉利的星越呢要比海豚多了一个70升的前备箱，让你的这个一些有味儿的东西啊，或者说一些平常日用的，比如说什么男生喜欢踢个球啊，啊这些女生喜欢健个身啊，像这些这个服衣服啊换下来的运动服可以放在前备箱啊，以减少这个和驾驶席啊座舱里面的串味儿啊，这你懂吧？马上夏天到了啊，那味儿啊，一想那个图像，好家伙，脑补一下啊。来，另外我们看看口口口口口说了清理积碳的在哪儿买，你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获取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或者是后台私信我啊，各种平台后台私信我，我可以把链接转给你们啊。好吧，这里是山东业态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随时说。另外这个时间呢，我已经把我们的直播呢分享到了各个号上啊，大家可以在号里面直接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点进来加关注啊，希望大家关注啊，点赞啊，加星啊，一键三连啊，回复啊，一键三连，让我们的节目成为小时榜的热播，让更多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节目，买车、选车、用车、养车，不踩雷，不跳坑啊！你看这个有很多朋友们，就前两天的这个截图X70的用户啊，没有看过我们的节目 跳了坑，踩了雷，图了便宜啊。还是那句话啊，咱不贪便宜就不会吃亏啊。如果他当时买车的时候59800、69800，那也是钱啊。朋友说这都是小钱儿，不一定啊。可能对于一个日常家庭来讲，59800、69800至少要攒2到3年啊。因为咱国家的这个人均年支出啊，可以分配的收入只有4万多，大家都有数的，对吧？啊，并不是所有地方的人都有4万多啊，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部分还要吃喝住用，剩下一年能剩多少钱？我觉得如果要是按人均的话，一年人均能攒2万块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了。那如果是59800，相当于6万了，对吧？相当于一家人至少攒一年啊。有些家庭可能要攒好几年啊，你想想。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被骗了，是不是很坑啊？所以在这儿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您可以随时说。乔哥呢在这儿不遗余力的帮助大家啊，大乔在这儿不遗余力的帮助大家，希望大家少踩坑，少碰雷啊，挣点钱不容易，咱得花得值，对吧？哎，谁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相信我吧。那个聂先生还有那个齐先生，他家钱要是大风刮来的，他绝对不会买捷途。这既然买这种产品，肯定都是普通老百姓，肯定赚钱不容易，所以才买了这样便宜的产品，感觉捡了个大便宜，其实是个大亏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法理支持，咱有物权法，有民法典，所以企业在这个事儿上违规了。之所以消费者没有起诉企业，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司法诉讼成本太长，支出的成本太多，他们小老百姓啊，没有实力，没有能力，不愿意跟大企业正面硬刚，对不对？所以大企业也就是冲着这点拿捏了消费者，所以才在这儿可以肆无忌惮，不敢不顾啊，不管不顾的，明目张胆的欺负消费者，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在这个部分，我建议大家碰到这样不负责任、没什么良心的企业，咱能不选就不选吧。奇瑞、捷途、星途、iCar， 现在又出了个什么？他们家的产品啊，你们记着啊，记着啊。好吧，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只能尽可能的帮助消费者啊。来看看这个叫什么宋 S 吗？还是 Young S 的小伙伴？意向 SUV 啊，10万上下。上班单程5公里，周末节假日高速出去玩啊，有什么好推荐？博越 L 啊，是个好车型啊，买个纯油的就行，10万左右，这个级别的产品里面，吉利的博越 L 值得选啊。本田的 HRV 啊，东本田的 HRV 可以的啊。如果要是说大众家的呢，就是途岳，我看看是那个啊，对，途岳啊，途岳的车型也可以选啊。当然了。广汽丰田的锋兰达也是个不错的车型，推荐了5款车给你啊。广汽丰田锋兰达、东本田 HRV 啊，然后吉利的博越 L 啊，然后再有呢就是大众的途岳啊，还说了个什么，忘了，忘了啊，四个车型也够你了啊，够你看了，好吧？其他的产品，如果你有看好的啊，有看好的，可以来问我啊，但是注意啊，这个推荐的几款都是燃油车，因为你每天只有5公里单程，没有必要去选新能源啊，所以在这个部分请一定提个醒啊，一定给你提个醒，因为燃油车的话你可以踏踏实实开15年啊，不用担心它的这个故障率啊和毛病啊，这个不用担心电池的衰减啊，这个请一定要注意啊。好，看看时间，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转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5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5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
4: 实惠，直接打到底。
3: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4: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最近好像旅游又火了，到春天了，大家是不是都想出去玩了啊？这个最近我们看到我们的新疆团啊、云南团啊，都在不断的发团啊，感兴趣的小伙伴抓紧时间发送过来啊，可以随时的获取我们出团的信息。你别问我带哪个团啊，我赶上哪个带哪个啊，说不定哪天我又去带云南团了，因为我新疆团都带好几回了，我头都大了啊，去新疆再好玩也不能天天去呀、见天去啊，这个不像话啊，但是给别人留点机会嘛，是吧，大家都知道我带团带的好啊，但是也得给别人留点机会啊，因为主要是我每次这个走的地儿比较多，比较有经验，对吧，这个没得说啊，但是我们的主持人每次带团都是尽心尽力的，大家放心啊，因为我们都是团队啊在做支持啊，这个其他小伙伴带团的时候如果有什么这个需要帮助的，我们都会不遗余力啊，这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同时，我们在新疆也有，也有这个当地媒体的小伙伴，也可以给我们尽到相关的帮助啊！所以在这儿呢，大家不用担心啊，跟我们的团主打的就是一玩得好，省心啊。心动了是吧？嘿嘿嘿，心动了你就发送旅游啊，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或者是发送新疆啊、云南都可以。这些团发了之后，这些字儿关键字发了之后，我们会有回复，会有相关的这个信息回复给您。当然了，也可以加我们旅游节目主持人的微信啊，详细咨询出行的信息，需要准备什么，对吧？你看，首先到新疆，到现在的这个时候啊，太阳就很大，这防晒霜得准备好吧。对吧，遮阳呢得准备好吧，墨镜得准备好吧，这是最起码的。另外呢，多带一件冲锋衣啊，尤其到了新疆五月份去的时候，其实往北走到阿勒泰的一些地方还是很冷的，尤其有之前我们有和睦的团到这个阿勒泰的时候，尤其逛雪山的时候，到山顶那温度啊，我不是给大家讲过那个地理知识吗，海拔每升高1000度啊，温度就降低6度。你想到这个阿勒泰的那个雪山，一山望四国的那个雪山，它的海拔已经4000多米了，那就要比平原比济南要低24度。那么如果济南是30度的话，那也就零上几度。你想想这个温度，你是不是应该带一个这个厚一点的冲锋衣啊，哎，所以在这个地方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哎，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给大家提个醒。另外，我今天看这个李宁发的那个信息，那个马甲不错啊，回头我也整一件去，挺好啊。这个马甲可以放很多东西，你可以放手机、充电宝、耳机、水壶，对吧？挂根笔啊。如果你带了无人机，哎，不过现在无人机好多政策都变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然后带无人机的话，可以挎在包上啊。来看一下瘦瘦的奇不快啊，说老哥你好啊，理想的 i7 Max 还有航海家尊选这两个车应该怎么选，有没有没有六座需求日常家用。这个咱先从后面往前说啊，林肯啊，这是一个伪豪华，它所有的产品呢就是对标了同平台福特产品加10万豪装啊，就是林肯。所以呢，林肯在国内的销量极低，在美国的销量也很差，是一个伪豪华，所以我不建议买林肯。而且他家售后的服务也非常一般啊，就对于福特旗下的品牌，就是国际召回，美国召回一大片啊，国内召回看不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不建议大家买啊，不建议大家买林肯以及福特的产品，这是其一。 其二呢，你问到的理想啊，今天我看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长视频，他说这个买车啊，最应该注重的是什么？车是个代步工具，你要在路上跑的。既然在路上跑的，你最该关注的是燃油车、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啊。如果是新能源车，电池、电机、电控、底盘啊，这些是你应该关注的。但是理想家在这几项恰恰是最软肋的地方。它有什么？理想有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啊。所以今天呢，我看到了一个视频呢，转发到了我的工作朋友圈里啊，不是你们看到的这个听众朋友圈，我转发到了我工作的朋友圈之后呢，这个我把我自己都看笑了啊，太有才了，我给你看看啊，这个我当时编了一个顺口溜，冰箱。

了，我希望你停车能够停在线内，不要挡了别人的道，方便别人也方便自己啊。这个我给你提个醒，好吧？特斯拉和小米哪个合适选？好家伙，为什么不选这两个呢？同样都是电车，特斯拉的平台是400伏的，它的充电效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是不建议选这种产品了。小米的这个绿化带战神真不是浪得虚名的啊！所以你看那天这个宇田君做的那个直播，其实他那个15小时的直播，我个人认为不单单简单的是1500公里只充了一次电这么简单，他其实是在回应之前那三个女大学生车辆发生碰撞被车门打不开烧死的那个事儿。你看他全程在告诉你我们时速120啊，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他是为这个事儿在欲盖弥彰，但是他做这个直播是有作用。所以对于粗粮家的产品，我可以这么告诉你，他家从没有生产厂的时候 PPT 在电脑里的时候到交车50万，你可以说它是奇迹，我觉得有点吓人这个奇迹啊。因为一个企业从没有一款产品到产品下线不到3年的时间，可能别的车企负责任的车企一台车的初步验证还没做完，他家的车已经卖了50万了。这就是50万个活生生在路上跑的移动的啊，你懂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Enemy，如果你对你的生命负责，对你的家人负责，我不太建议你选择粗粮家的产品。当然了，特斯拉的这个产品现在确实已经落伍了，因为它平台也比较落后，而且特斯拉的内饰做工还有它车辆的内部的一些配套比较烦老司机的啊。我不知道你的驾龄啊。如果你看高端新能源，我建议你去看看什么呢？阿维塔，这是高端新能源含华量最高的这个智能轿车。也可以去看看极客啊，不管是极客007还是极客001，你可以去看看极客。如果你就是打算花个10来万买个普通车，领克的 Z20 目前性价比超高，只要10万，虽然也是400伏平台，但是它是 4.5 倍速的电池，它的充电效率要比400伏的特斯拉的这个电芯要快得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拿好自己的选择权啊！这里是爱车乐吧，我是大乔。好家伙，发生了什么？这个一下这么多人发送阿拉伯数字789，你看都是聪明的小伙伴。但凡有燃油加注孔的小伙伴啊，建议你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把自己的发动机养护好。哪一种朋友我强烈的建议你们一定要用用积碳清除剂呢？就是那些买了增程产品的小伙伴，因为你们买增程车日常使用都是充电的，很少用油。但是你要知道，那个燃油充电宝本来就是一套备用机制，但是如果你常年不用，车不怕用只怕放，那些芯片的这个硅的氧化老化速度，你不用它的这个损坏速度要比你用它还快。所以我跟你讲，车没有用坏的，只有放坏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强烈的建议那些买增程，不管你买的是理想的增程还是问界的增程啊，买了增程的小伙伴平常可以用电吗？可以用，但是记着啊，一个月一定要让你的燃油充电宝动一动，让那台增程器动一动啊，然后不用太多，每次加油加个小半箱油就行。另外一年一定要让你的车用一次积碳清除剂，每次加油不用加满啊，一定要让它用一次积碳清除剂。为什么？因为咱国家的汽油少一道加氢的工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汽油也有保质期。如果你长时间一箱油或者半箱油存在你的增程车里面，这个汽油永远得不到使用，时间长了就变质了。它里面汽油本身是亲水的，它一旦含水率增加了会腐蚀整个管路，所以你们用了积碳清除剂，它有效改善燃油性质，提升了它的辛烷值，降低了它，增加了它的抗爆性啊，降低了它变质的时间，让你的变质周期更长，保护发动机，保护油路，让你的这个燃油充电宝能够用得更久一点。所以听我劝，如果你收音机前的你，视频前的你。

0: 买的是增程车，记着啊，别怕麻烦，一年一定要用一瓶积碳清除剂，一个月一定要让你的增程器给你的电池充充电，也就让你个增程发动机动一动啊，别放懒了放坏，这是我给您提的醒，好吧。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这个时间感谢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的小伙伴啊，这个感谢大家的信息发布啊，也希望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可以随时说，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问题大家可以随时讲，另外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也可以加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按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吧。这个考拉陈说了，瑞虎8跟艾瑞泽8不是不错吗？没关系，你不听我劝，你不看我们视频号里发布的那些用户的投诉，你放心去买。我希望你买到的这台车没有问题，也不需要求助，踏踏实实用啊。如果有问题，我会尽心竭力的帮助你来把你的问题解决掉，但是未必企业能够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相信我，我建议你远离这个品牌，远离奇瑞旗下所有它生产的车型。我这个给你的是衷心的建议，听不听随你，因为钱在你手里，你有自由选择权。有朋友就愿意跟我杠啊，我就不听你的，我就去买，结果买了出问题，回过头来哭，或者都不好意思来维权，那我也没办法啊。所以听人劝，吃饱饭啊。我们是经历了这么多车主的信息才带来的消息。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欢迎每一位小伙伴。
1: 移动全民买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4: 99.8 FM 106.6，烟台 FM 106.9。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调皮不调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

0: 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六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l and Show All of Your Dean 合作的 Remy In 轻松拿下第八周的冠军。 Ten Apollo 的热玛 The Cura 顺势前进，迎来了亚军的新高度。 Alex Warren 新进的热灯 Fever Dream 再次涨回到第三位，而 Summer 千里的新的 Home Record 继续逆跌来到第四位。 Dominic Fike 双曲热单 Baby Door 本周来到第五名。本周先让我们来关注到来自 Tame Impala 热玛的热单 The Cura， 本周成功突破来到新高第二位。随着 Bella Key 热单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本周遭遇流媒体的数据砍半，顺势保持着稳定流媒体数据的这一首歌就前进了一个名次，成为了当下崭新的亚军面孔。这首歌最终是否能够守住当下的气势，熬到 Remy In 这首歌曲退热呢？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本周来看到已经在榜累积十周的 Summer 带来的热单 Home Record， 本周持续逆跌迎来新高第四位。在入榜十周之际， Summer 这首歌曲依旧是保持着出色的后劲续航力，一举刷新此前的最佳名次，从而走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不仅成功的再次刷新了个人在英榜的最好成绩，同时也证实了他作为近阶段男新人的领头羊代表之一到底是有多大的底气，未来是不是还可以继续走高呢？相信一定会带给大家更棒的成绩哦。

本周来关注一下重新进榜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联手 Nicki Minaj 带来的合作热单 Beauty and the Beast， 本周强势回榜来到新高第11位。刚刚过去的今年的科切拉音乐节，第一周的表演效应过去，热度话题大爆的 Justin Bieber 真的是纷纷让人倍感爷青回。效应最强的反馈呢，就是这首和麻辣鸡合作的热单了。当年这首歌在英国的最好成绩只有第16位，如今一回榜直接刷新了 pick 值，逼近前十了，可谓是绝对意义上的翻红回春的典范歌曲。而除此之外，本周比伯另外两首歌曲也都分别回榜，来自他的专辑 Swag 的主打曲，分别第15位的 Dices 和第26位的 Yukon。 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在科切拉音乐节上反馈特别不错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和 Nicki Minaj 带来的Beauty and the Beast，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合唱新势力。
3: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在很多合唱作品中，循环呼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内容技巧，核心是保证声音连贯，提升作品表现力。那为什么合唱团要进行循环呼吸呢？第一，解决长音长乐句的气息局限。很多合唱作品会有超长音，比如8拍以上或无停顿的长乐句，单靠个人气息根本撑不完，循环呼吸能让声部接力，实现声音无断点。第二，保持音乐情绪不中断。如果大家各自在乐句中随便换气，会出现声音断层，破坏音乐的连贯性和情感流动，比如抒情段落突然断气，情绪就掉了。第三，提升整体音响的融合度。循环呼吸要求成员气息力度、音色统一，避免了个人换气时的音量起伏或杂音，让声部声音更饱满、整齐，听感更舒服。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让声音不断，情绪不散，整体更和谐。比如我国内蒙古地区的很多合唱作品就充分运用了这一合唱技巧。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春日里的小假期。

0: 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stop. Tha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1: Stop.
0: Yeah.
1: Oh.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3: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2: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3: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2: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 限定两件套，还送

0: 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3: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3: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2: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3: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2: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3: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2: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2021年，重庆渝中警方成功破获全市首例合成大麻素贩毒系列案件，查获合成大麻素烟油毒品163.63克，电子烟杆13支，注射器1支。据办案民警介绍，这类令人上头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在外观上区别不大，关键在于烟弹当中加入了新型毒品合成大麻素。2021年7月1日起，我国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等18种新精神活性物质正式列为毒品施行管制。合成大麻素之所以危害巨大，是因为它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不依赖于大麻的种植，成本更低，获取容易，并且能产生更为强烈的兴奋、致幻等效果，比大麻更易上瘾、更隐蔽。吸食含有这类物质的电子烟之后，会出现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致幻等反应，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过量吸食则会出现昏迷、休克、窒息、猝死等情况，还可能引发毒驾、故意伤害等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4: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个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3: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4件套。
4: 精纯防晞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3: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4: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3: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4: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哎，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0: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2: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0: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2: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0: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2: 快说怎么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Welcome
3: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

贡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合唱新势力，
3: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合唱比赛千千万，什么样的比赛值得报名参加？哪些是国际 A 类？世界知名的合唱比赛有哪些？世界合唱比赛被誉为合唱界奥林匹克，一直是全球合唱团的梦想。除此之外，每年7月举办的世界合唱节被誉为合唱欧洲杯的世界合唱大奖赛，都是国际顶级合唱赛事。若是能在以上比赛中夺得金奖，甚至获得冠军，那绝对是团队实力的体现。若能去参赛，请你一定抓住机会，因为比得到奖项更重要的是开拓视野，跟世界知名团队交流欣赏表演，并加入到他们的排练当中，在大师的指导下歌唱有多爽。来听2025世界合唱节总冠军、欧洲合唱比赛总冠军、俄罗斯春天儿童合唱团比赛现场，春天春天，它怎么来了？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

0: 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 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3: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级体验。
3: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2: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3: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2: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3: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2: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5: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
6: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汪苏泷，粉旋风。
7: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2: 周深，等晴天。
8: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2: 薛之谦，顽疾。
9: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10: 如果你不懂生命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堵满了
2: 底。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12: 越动听，越有样。
1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0: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烟台。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新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5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5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2: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5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5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2: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2: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1: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3: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3: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 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3: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3: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107.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北京时间的7:04，欢迎大家呢在这首来自周董周杰伦的西西里之后继续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动感早高峰的代班主持人小陈。虽然说呢今天已经是五一小长假之后的第三个工作日了，但是可能呢很多朋友的心思啊还有想法啊可能都还停留在假期的快乐当中，没有完全的收回来啊。再加上呢今天本应该是一个周五哈，就是可能按说呢按正常应该是周末近在眼前了，但是本周因为调休的关系呢，我们还有一天的这个工作日在等着我们哈。所以说呢也是希望各位呢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的同时呢通过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好音乐来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啊，让我们在繁忙的工作生活或者是学习当中随时随地的收获快乐，给自己充充电。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山东省内最新的一个天气的情况。那么根据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上午6点发布的这个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的天气是一个晴到少云的状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那么半岛地区呢是北风转南风3到4级啊，其他地区是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1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4度左右，而最高气温呢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在22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25度左右。总体来说呢今天全省的这个天气都属于一个比较晴好的状态，而且温度呢也是比较适宜的，唯一的一点点呢可能就是出门的时候某些地区的这个风力比较大，再加上比如说最近这几天哈，因为这个春天的关系，像济南等地的这个杨絮柳絮都会飘得比较的密比较的频繁哈，所以是建议大家呢出门的时候最好备上一个口罩哈，不论你是不是像小陈一样的敏感体质，总之呢有备无患。也希望我们的好音乐的陪伴的这个当中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收获活力满满充满干劲儿的新的一天。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给大家分享到很多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最新的资讯信息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咱们的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啊，以及给到大家的好歌。比如这个时段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来自苏慧伦的一首圈圈，来自金莎的不可思议，Adele 的 Rolling in the Deep 都会在这个时段当中来分享给各位。那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爱乐团的一首天涯，我们马上把时间交还给歌曲。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哈喽各位朋友，我是谢娜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气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4: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时间来到了7:2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那么接下来呢，依然要化身大家的省电好物推荐官了。我们总是说啊，每逢佳节胖三斤啊，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呢，我猜大家的美食可能也没少炫啊，那就需要来安排上英贝健的西梅汁了。不用多介绍啊，它是全网都在推的产品，非常适合我们在春日或者说节后呢，来给自己的肠道做个清理。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英贝健的新款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呢是更加方便携带储存的袋装的益生元西梅汁，每袋呢是70毫升装啊，每天一小袋是刚刚好的。平时市场售价是39.9元五小袋，但是呢今天咱们给到大家春日专属的听友福利啊，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的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大家来关注一下，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59.9元可以直接到手15小袋啊，整整是半个月的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底，只需要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趁活动抓紧时间趁优惠啊，来多囤几组了。我们都知道呢，西梅汁是可以帮助消化促排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英贝健的益生元西梅汁呢，里面是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的成分，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任何的蔗糖零脂肪，而且呢无腹泻成分，无副作用，适合各位消化不良或者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或者呢是想要皮肤变得更好的爱美人士。那如果说你是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或者是熬夜失眠党，以及呢经常爱吃的大油大腻。

等等的朋友啊，真的都非常的适合大家，尤其是最近随着这个天气慢慢的转暖，更是需要我们多囤几袋在冰箱里面，每天早上空腹喝个50到70毫升啊，然后呢喝上一大杯温水就可以了。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用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的英贝健新款5种益生元西梅汁，半个月的用量啊，春日活动建议大家趁着最近优惠抓紧时间来拼拼手速，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下单抢购喽。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气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4: 今天的禁毒之声，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吸毒和戒毒的相关管理条例。按照国际惯例，德国、英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已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虽然还没有将其入刑，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吸毒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于吸毒者将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并处以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另外，吸毒驾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毒驾，这种社会危害巨大、后果十分严重的行为，在我国的交规中也是零容忍。比如3年内吸食、注射毒品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之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关于戒毒是强制的，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吸毒者接受社区戒毒，如果吸毒成瘾严重或者出于自愿，可以进入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7日，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6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广西花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发现2头蛇科2头蛇属新物种广西两头蛇。近日，中国科研团队在绒猴脑中鉴定出了与人类高度同源的神经纤维树弓状树。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一首甜甜的，听起来都会让人觉得心情很好的《不可思议》，来自歌手金莎。刚刚看到呢，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啊，问今天的动感早高峰到底是谁来代班呢？那看来昨天是李宁、李萌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卖了个关子啊。那么此刻呢，答案也已经揭晓了。没错，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呢，就是我小陈来代班今天的节目哈。也是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继续来通过微信平台山东音乐广播来进行打卡，分享你此刻的心情或者是所见所闻。那么接下来呢，作为咱们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啊，小陈呢又要为大家带来一波福利好物了。进入到五月呢，520也是近在眼前了。我相信此刻应该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头疼，这个节日到底要送什么礼物了。那建议大家呢，就可以来我们山东广播的这个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来看一看，因为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王炸福利啊，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家的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呢搞定了底妆加唇妆，而且呢还送专属的礼袋哈，不论是自留还是说送礼都非常的合适。那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套礼盒当中都有什么啊。首先呢就是正装的粉星辰气垫，这套呢我这个沙漠大干皮的人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发言权了，真的是干皮亲妈一样的存在。尤其是这个 B10 的色号能够适配绝大多数咱们亚洲人的肤色，不论是干皮还是混干皮都非常的能打，而且呢上脸是那种清透的奶油肌的质感哈。像我们春天无论是日常的这个出门啊通勤啊，还是说假期出游啊，都能够持妆一整天的时间，不用担心翻车。另外呢，这套礼盒当中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一支啊，色号呢是 44B， 是那种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非常的显气色，约会图呢更是把氛围感直接拉满。平时像这样的一套 YSL 的礼盒装啊，专柜单买呢是要上千块了，但今天咱们闪电优选有520的宠粉专场啊，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只需要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一套呢限时只要299元就能直接拿下了，而且呢还送你精美的礼袋，库存是真的不多哈。不论你是假期出行还是说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 YSL 的星辰礼盒两件套呢都非常的合适。所以想要下单的朋友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的心动带回家吧。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蓝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1: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2: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调皮不调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2: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3: 合唱新势力。
4: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合唱比赛千千万，什么样的比赛值得报名参加？哪些是国际 A 类？世界知名的合唱比赛有哪些？世界合唱比赛被誉为合唱界奥林匹克，一直是全球合唱团的梦想。除此之外，每年7月举办的世界合唱节，被誉为合唱欧洲杯的世界合唱大奖赛，都是国际顶级合唱赛事。若是能在以上比赛中夺得金奖，甚至获得冠军，那绝对是团队实力的体现。若能去参赛，请你一定抓住机会，因为比得到奖项更重要的是开拓视野，跟世界知名团队交流欣赏表演，并加入到他们的排练当中，在大师的指导下歌唱有多爽。来听2025世界合唱节总冠军、欧洲合唱比赛总冠军、俄罗斯春天儿童合唱团比赛现场。春天春天，它怎么来了？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2: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1: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2: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1: 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那，
1: 李健蓝色夜曲，
2: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1: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杀，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1: 薛之谦顽疾，
2: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1: 周杰伦相女多情，
2: 我不懂生命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都
1: 多，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4: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首《爱要坦荡荡》来自歌手潇潇。歌声之后呢，7:5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早高峰》。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陈。那刚刚呢，作为咱们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呢，小陈是给大家推荐到了咱们的 YSL 的系列的彩妆啊，作为520的礼物送人或者是自留呢，都是非常合适的。但是接下来你看，马上立夏了哈，咱们这个紫外线呢是越来越强烈，咱们的防晒装备啊也要准备好了，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彩妆只是锦上添花，但是护肤啊才是我们整个人看起来漂亮透亮的一个关键的步骤。像我呢，五一假期出去玩，有一天就着急出门啊，忘记涂防晒了，不仅自己晒黑了2度，而且呢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特别的难受，真的是后悔死了。所以说夏天的防晒啊是真的不能偷懒，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它是 SPF50 加 PA 四个加号的高倍防晒，可以全波段的阻隔紫外线，而且呢它不单单只是防晒，里面还添加了精纯同款的养肤的成分啊，能够在防晒的同时呢去修护光损伤，涂起来呢就好像是给皮肤添加了这个抗老保护的一层膜啊，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呢也不会闷痘，而且还自带一个润色的效果，涂完是直接省了妆前乳的步骤，好用又非常的方便。平时呢，这款兰蔻的精纯防晒呢，关起一支30毫升的正装就要卖到1000多了。像我之前就是被种草了好久啊，但是都舍不得下手。那好在呢，最近闪电优选是有福利活动的，能够让我们轻松的实现精纯防晒的自由。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用399元呢，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的正。装再加3支10毫升的小样，到手是整整60毫升啊，相当于用关起一支的钱呢，今天是到手2支正装的量。不过库存不多，需要大家来拼拼手速了啊！建议姐妹们千万不要犹豫，毕竟夏天防晒是刚需。那像精纯这种养肤款呢，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是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秒杀，赶紧去拍吧。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4: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